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渤海、黄海、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9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15、50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就此指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表示，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朱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清阅读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翻开《世界文学杂志》2026年第四期，选择了越南作家阮明洲的画像，和大家一起分享。阮明洲是越南当代著名作家，生于义安省琼留县，在抗法岁月中长大，并于1950年入伍。1962年调至军队文艺处，后来调入军队文艺杂志社工作，正式开启了文学生涯。短篇小说《画像》创作于1976年，1982年正式发表，后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极刑船上的女人》。2012年由青年出版社推出。今天由我为大家播讲短篇小说《画像》。我是一名画家，并不是作家。我必须在一开始就这样自我介绍，但绝无期待或者恳求诸位读者宽宥之意。在开头，我必须这样说，以告诫自己，命令自己。这个故事是写给自己，写给我刚刚完成的一幅画像的。其次，我也写给另一个人。无论是写给自己，还是写给另一个人，一个理发师。我接下来要写的内容，不过是自陈一些过去的所作所为罢了。不知已有多少个月了，从我无意中走进那家理发店，并认出那位理发师开始，每个月我都迫使自己骑2-3公里自行车到那里理发。同样，不知已有多少个月了，我埋头苦干，倾注全部心血于一幅油画。我并不十分擅长油画，但那样的内容我不愿用水彩或漆画表达。水彩的写意传神和漆画闪烁迷离的虚幻氛围都不能令我满足。那是一位画家渴望用画笔来剖析自己，审视自己的心境。今早我已将画像完成，此刻我正坐在自画像前，面对着自己。诸位，请想象这样一张脸，它属于一位理发店的顾客，他胸前围着白色围布，僵坐在理发店的木椅上，仿佛被定在那里。一张巨大的人脸几乎占据了整幅画，数千烛光的光束从前方和头顶直射下来，照亮了那一半如神秘黑色森林般浓密的长发，而另一半被剪过的头发乍看一下如同被抛开的灰色脑髓。再看顾客的面容，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光束，目光焦灼不安，惊愕而又严肃。下半张脸仿佛隐没于一副面具之下，下巴和两颊完全被肥皂泡沫覆盖，看不清嘴巴，只见一道模糊的黑色痕迹浮于捧起的肥皂泡沫之上。那张脸乍看十分丑陋且古怪，但看得越久便越觉得像我。那是我的脸，是我内在的模样，我暗自思忖。那是我坐在那把木椅上时的脸，颈后垫着裹着皮革的木枕，仰头望着与理发师面对着面。为了让各位更易理解，我必须说明，大约8年前，我正在极其遥远的西南边境附近的一个战区工作。当接到返回北方并与其他河内画家共同筹备一个海外展览的命令时，我在过去几年间画的全部油画和素描早已堆满了林间基地里的架子，我只挑了大约1/3带走。即便如此，在北上途中，负责沿途各交通站的同志们还是不得不一站接一站地轮流派遣当地战士
专门为我驮画。那天我们一行人经过邻国一片以多特务组织严重饥荒和疟疾窝而闻名的地区，获准停留一天休整体力。我们这群过路客的棚屋就搭在交通站战士们住的另一个棚屋的正上方。中午我正坐着信手勾勒棚屋前的几块岩石和树干的轮廓，忽然看见一名肤色灰黄、嘴唇深紫的战士从下方棚屋顺着台阶走了上来。那名战士径直走到我面前坐下，看我画画。几句寒暄后，战士恳切地请求我为他画一幅肖像。我陡然感到自尊心受挫，我是一名画家，而不是什么画匠。我冷着脸婉拒了他。那位战士显得很不高兴，盯着我冷冰冰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默不作声地转过身，缓步走下台阶离开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上路了，真没想到，不知是谁指使的，昨天中午那位战士竟来替我驮画，偏偏是他而不是别人，这真叫我难堪极了。刚离开交通站，向导就告诉我们，沿途必须快速翻越一个山坡，接着是一段非常开阔的溪谷，之前亦有几支队伍在那里遭到特务组织的冷枪袭击，或者被侦察机发现。丛林行军就是这样，笼统说来，无非是山隘、陡坡、溪流，但实际走起来，他们的面貌却又处处不同。走到午后，我们弯着腰，穿过一座不算陡的土山，山上长满了开花的美丽茅草，间或散布着一些猫耳石。这些表面粗糙的猫耳石散落在茅草丛中，越来越密集。我们从山的一侧爬到另一侧时，眼前全是黑黢黢的猫耳石。我们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用五指紧紧抓住一块块石头尖儿，摸索着一步一步往下挪。可叹的是，那片猫耳石滩竟横亘在山脚下的一段溪流中央，它或许有500尺宽，溪水流到此处便陡然变宽，漫溢开来，在嶙峋的岩石河床上轰隆作响。虽说休整过一天，但翻过那座山后，我已疲惫不堪。我在溪流中艰难地摸索前行，渐渐落在了后面。接着我的脚突然陷进一道水下暗石缝中，双手在空中胡乱地又挥又抓。那位替我驮画的战士当时正走在前面，离我相当远，他急忙转身跑回来，若不是他及时赶到，我恐怕已被溪流卷走。他解下我背上的包挂在自己胸前，又扶住我，帮我把脚拔出来，然后搀着我走。我喘着粗气，汗如雨下，两眼直冒金星。同志，坚持住啊！战士一边搀着我走，一边鼓励我。我扶你快点走到西对岸，就能休息了。要是那架 L-19 侦察机来了，咱们就坐下，他啥也看不见。我已无力跟上队伍了。在西对岸休息时，战士拿出虎标油替我按摩扭伤的脚踝。从那时起，就只剩下两个人，他和我，在丛林中穿行。我只能空手行走。那位战士背上不仅驮着我的那堆画作，还得再额外挂上我的背包，全部加起来恐怕得有60-70斤重。可那位战士，他又哪里称得上壮士呢？我不说，想必诸位也明白，在那位战士前来接手我的那捆画作时，我是多么窘迫。可如今在途中，不仅我那堆财产，连我本人也成了他的累赘。我一向自诩是懂得自重也明事理的人，就算那位战士态度冷淡，或者干脆丢下我，让我一个人在这丛林里蹒跚独行，我也觉得理所当然。
我向来秉持这样的观念，人生在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位战士对我的态度只能用宽厚之心来解释，是出于大度。难道就因为我年长，或者因为我是一个有名气的画家？我素来认为宽厚之心总是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意味，而此刻我一个身居上层的人，却正被一个低层级的人以宽厚之心相待。那天夜里，我们不得不在丛林深处露宿，战士为我挂好吊床，让我躺下，然后自己抱枪坐在一旁守卫。可我怎么睡得着？我挪坐在他身旁的一块岩石上。夜晚的丛林漆黑如墨，杀机四伏。昨天那件事，请原谅我。我在他耳边轻声说，明天我一定为你画一幅肖像，一幅特别美的。要是有地方能照相，我也不敢这么劳烦您。他缓缓地说，倒霉的是在这丛林里连个照相馆都没有。停顿良久，他才接着说，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刚从外面补充进来的新兵，这才知道不知为何我在北方的家人竟误信我已经牺牲。从这里寄信到北方要花一年时间，几年来我一直想按母亲长久以来的夙愿寄张照片回家，却无处可拍。我急切地打断他，那我一定为你画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我会亲自送过去，请你再写一封信把家庭地址给我，我会亲自把信和你的照片送到你家。我急切地提议去找柴生火，好立刻作画，却被他拦住了。别点火，他说道。第二天清早，他护送我抵达了新的交通站。我只用了大约半小时，就匆匆完成了这位驼画战士的肖像，根本没有条件慢慢画，精雕细琢，因为紧接着我就必须随队出发，赶赴下一程，而那位战士也肩负着任务，为一位随队进入他所在交通站的高级干部运送行李。我们两人都行色匆匆，他甚至来不及写信，只给我写了一个地址，然后我们就此作别。艺术成就有时是件极其吊诡的事，这一点恐怕只有我们同行之间才能彻底领悟。诸位也许十分惊讶，也许并不意外，但那个朦胧的清晨，我在丛林里仓促潦草画下的那位战士的传神照片，后来竟出乎我的意料成了一幅著名画作，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在国外亦是如此。的确，就连我自己也无法全然料到时间究竟会淘汰何物。真正令人悲伤的是，那次我千辛万苦从战场带出来的所有油画和素描，哪怕其中大部分曾参展过，也零星发表在报纸上，却没有一幅得以流传下来。而与此同时，那张画匠的传神照片却如同我创作生涯中的一枚钉子，从战争年代一直流传了下来。按理说，我本不会去那家理发店理发的，我的家和单位都在城区的另一头。然而，那家毫不起眼的理发店却远在城市西北角，坐落在一条或许是我第一次踏足的小巷深处。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我因公前往一个机关单位，不巧的是，我要找的人不在。我推着自行车出来，在城北的几条老街闲逛着，欣赏那些瓦顶和墙壁。就这样，我带着职业目光游荡了几个小时。那天上午，如果我口袋里有一支铅笔和一个速写本，便绝不会冒出去理发的念头。我走进一家摆着两把椅子的理发店，但两把椅子上都有客人。我便转身出来，推车顺着一条长长的墙壁走着。在墙的尽头紧挨着一个巷口，开着一家茶摊，一群年轻人正坐着悠闲地喝茶抽烟。在茶摊旁边，我又看到另一家理发店，
根本称不上什么店面，屋檐紧挨着茶摊，一块军用尼龙篷布遮住大约四张草席大小略低于地面的空地，上面散落着许多头发茬，还有一把陈旧的木椅，大概是理发师自己打的，椅背上搭着一条相当干净的白色围布。店里不见理发师，只见一位老妇人正拿着扫帚把头发茬扫到角落里去。我把自行车停在人行道外侧的墙边，走了进去。这家理发店外表乍看毫无吸引人之处，但令我顿生好感的是，墙壁上镜子上方贴着我那幅著名的画作，正是八年前为我驮画的战士的肖像速写。老妇人抬起头时，我才发现她是位盲人。听到我走进来的脚步声，她拿着扫帚抬起头，浑浊的白色双眼缓缓转到我的方向。我察觉到一种光彩熠熠、满含欣喜的神情正缓缓浮现在她脸上。您先坐会儿，我儿子喝完水马上就给您理发，您稍等几分钟就好啊。好的，我应声坐到了椅子上。老妇人继续打扫，似乎仍担心客人会离开，又抬起头说，报纸在那儿呢，新到的，您看看吧。我伸手从瓶瓶罐罐上拿起报纸，径直翻到了刊登国际新闻的第四版。这份日报上有些新消息，我并非那种对足球狂热到痴迷的人，但一则关于拉丁美洲某国首都绿茵场上球赛的报道实在写得精彩，竟让我完全着迷，以至于理发师何时回来的我都浑然不知。我任由理发师将围布围在我胸前，用梳子梳理我的头发，接着拿起电推刀在我耳边推了几下，最后他似乎还抱怨我的头发太久没剪，直到他用双手把我的脸板正并将我的头向上抬高一点时，我才终于放下了报纸。照着原来的发型剪吗？嗯。此刻站在我面前近在咫尺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他长着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有着久居丛林之人的灰白肤色，身穿一件泛着杂碎粥般颜色的白细布衬衫，一条打着几块补丁的旧军裤，浑身散发着一股酸腐气味，那是理发匠衣服特有的气味。我有个改不了的习惯，爱跟人聊天。兄弟，在这巷子深处开店，怕是生意冷清吧？也能糊口，多是些老主顾，不过这年头我们这行当也艰难。我反驳道，难的该是其他行当，那些投机倒把的营生自然艰难，而不是您这手艺活。什么时候头发不往厂里长啊，人还能不剪头发了？可您琢磨琢磨，人的日子宽裕了，兜里有闲钱了，才顾得上去拾掇牙齿头发，不是吗？得，算您说的在理，您干这行有年头了吧？快十五年了，那会儿我还在上学，还没去当兵呢。我常忘记一些本不该忘的事，但老天偏又赐给我一种偶尔瞬间闪现的记忆力。有时我能清晰地看见六七岁时某一天的景象，如同端详一张老照片。就这样，我认出了眼前这位年轻的理发师，没错，正是八年前为我驮画的那位战士。天哪，那一刻我只想戴上面具，或是缩成豆粒大小藏在这理发椅里。我该如何诉说才能让各位体会到我当时的负罪感呢？

新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飞莲。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名字叫做《谭元九》，描述当下的在中国湖北云梦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一本小说集。它有很多主题，爱情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重新去经历一种乡村的生活，确立起各种各样新的一种邻里关系，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爱情。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渤海、黄海、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第二天中午，他赶到汴河岸边寻找严琦，却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杀了严琦。那你杀严琦这段细细的讲一下。赵不弃将身子凑近了一些，何焕见他眼中满是在勾栏瓦肆中听人说书的兴致，虽然不至于不快，却也有些不舒服，但念着他是为帮自己而来，便细细的讲起来。这些事齐全夫妇只听他简略的讲过，这时也一起站在门边仔细听着。何焕抱着家中那方古砚，不等中午就已经赶到虹桥东头的汴河岸边。那只小篷船停在水边，不见船主卢膀子，只有他的媳妇阿聪在船上，正在清洗船板。夫妇两个经营这只小船已经多年，专租给在河上吃酒赏景的客人。何焕去年也曾和葛贤几个同学租过他们的船。何焕过去询问，那妇人说严法师的确已经租定这只船，何焕便在岸边等着。快正午时，严琦才来了，他头一去便问道，古砚可有了？何焕忙解开包袱，将古砚递给严琦。严琦仔细看视了半晌，笑着说，不错，是陶砚，以火炼成，阳气极旺，看这年岁文气吸聚的也够了。好，咱们上船。两人上了船，钻进棚里，隔着张小藤桌面对面坐了下来。严琦让阿聪换卢膀子来开船。阿聪说他丈夫生了病，今天出不来，只有两个客人，他一个人就成。严琦听了，便吩咐他将船划到汴河下游河湾处。阿聪体格壮实，摇起橹来不输一男人，顺流很快就到

0: 到了那片河湾，河面开阔，四下寂静，不见人迹，也没有船影。严琦又让船停到北岸，船头朝东。泊好后，他叫阿聪下船去，上岸后至少走到百步之外，否则会沾到碎气。阿聪听了，晒成褐色的脸膛上露出了惧意，连连点着头，放下船橹，跳上岸，快步朝岸上走去。严琦似乎不放心，站到船头望着，何焕也将头探出船棚，见河岸边种着柳树，里面是一大片荒草丘。阿聪小跑着走到草丘后面，再不见人影。
1: 好，马上就正午了，咱们先来铺陈铺陈。
0: 严琦看了看日影，钻回船棚，又坐到何焕的对面。何焕望着他圆鼓鼓泛黄的大眼，心里不禁有些惴惴。严琦从包袱中取出一个葫芦形黑瓷瓶，说：
1: 要破隔空一物妖法，得用千里传音术。这千里传音术靠的是心诚意道。哥儿，你得把全副身心都聚集在你家娘子身上，心里想着她的样貌，细细的讲出来，越细越真，法术啊就越灵。我这法器里有三年前级的终南山雪水，能收纳你的语音，而后用咒语施进河里，天下万水同源，便能沿着遁逃水印追出你家妻子的下落。好，你现在呀，就慢慢的讲一讲你家妻子的样貌。
0: 何焕正了正身子，又清了清嗓子，才开口描述说：
2: 阿慈身高五尺半，身材清瘦，瘦瓜子脸。
0: 严琦背靠着船棚，将那个瓷瓶抱在膝上，只是听着，并没有施法，脸上始终带着笑，像是在街上听人说趣事一般。何焕心里隐隐地觉得有些不对。他描述完后，严琦笑着说：
1: 不错，外面都已经讲明白了，里面呢？
2: 什么里面？
1: 衣服里面呢？难道哥儿只要妻子的头脸回来，身子就不管了？
2: 我不是已讲到身材了吗？
1: 只讲了身材而已，女子最要紧的是什么？
0: 严琦眼中露出了垂涎之色。何焕立刻有些不快，
2: 这些也要讲出来？
1: 千里传音术要里里外外整个人，少一样都找不回来，何况这最要紧的地方呢？
0: 严琦晃着膝盖上的瓷瓶，眼中神色愈发的放肆淫邪。
2: 这个我讲不出来。
1: 看都看了，做都做了，想也想了，难道还说不出来？你就当我不在这里，讲给自己听，新婚夜你是如何脱掉他的衫儿啊？先看到的是什么？先摸到哪里？摸起来觉得如何？软不软？滑不滑？他那最要紧最要命的地方。
0: 何焕听他越说越不堪，眼神也越来越淫荡猥亵，腾地站起身要喝止，却不想船棚很矮，一头撞到了竹竿，险些腾出眼泪来。严琦却仰着头仍闲笑着，一双泛黄的大眼珠如同粪池里的两个水泡一般，咧着嘴猥笑着说：
1: 我还忘了一件事，若找回你妻子得让一夜给我。
0: 何焕听到这里气得发抖，再忍不住怒火，一把抓住藤桌上的那方古砚，用力朝严琦砸去，正砸中严琦脑门顶，严琦咧嘴惨叫了一声，倒在长条木凳上，一溜血水从头顶流了出来。何焕又气又怕，大口喘着粗气，呆望着严琦，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半晌，严琦身子似乎略动了动，肥重的身躯如一条毒蟒一样。何焕心里猛地涌起一阵恶寒，不由得慌忙钻出了船棚，跳到岸上，拔腿逃奔。奔过两个荒草丘，眼前是一片田地，远远看见阿聪在田埂边摘着什么。何焕猛地停住脚，猛然想起了自己祖传的砚台，那东西不能够丢在那里，但是严琦在那里，他的头被打破，不知道严不严重。他迟疑了一阵，终于还是转身回去了。上了船，钻进船棚一看，严琦仍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头顶的血已经流了一大片，从木凳流到了船板上，仍在滴答。何焕这时才慌了，严琦死了。 他忙伸出手，小心地碰了碰严琦的肩膀，毫无动静。他又用力摇了摇，

0: 仍旧没有反应。他壮着胆子将手伸到了严琦鼻下，没有丝毫的气息，严琦死了。姚和刚要出门，就接到了府里的急令，让他去汴河北岸鱼儿巷验尸。他忙赶到鱼儿巷，见两个工手守在一家宅院门前，知道案发在那家。他提着木箱过去报了自己的姓名，工手放他进去。左军巡使顾振和亲随万福站在院中，两个工手守在屋门前，另有几个人立在旁边，神色都有些紧张，应该是方丈和伶人。验尸其实只需亭子、虞侯或亲随到场监看即可，但姚和听父亲说过，顾振一向性急，不耐烦署吏做事，拖沓敷衍，能亲力亲为，他总是不厌劳碌。姚和上前躬身拜见，顾振已见过他几次，摆手催道：“
1: 快进去查验吧。”
0: 姚和答应一声，走进了堂屋，见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方桌，四把条凳，右边的条凳倒在地上，靠里的地上躺着一具尸首，是个50多岁的男子，微张着嘴，唇边及下巴胡须上都粘着血迹，血滴飞溅到胸口，右胸口衣襟被一大片血水浸透，血从肋下流到了地上。看那老者的面貌，似曾见过，好像姓葛，是个太傅。他小心走进去，将验尸木箱放在门边，从里面取出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的是石灰。他走到尸体边，避开地上的血迹，抓出石灰，在尸体周边撒出4至边界线，而后从箱子里取出了官印的验状和笔墨，正要填写，万福走进来说：“
1: 你来念，我填写。”
0: 姚和将笔交给了万福，又取出软尺到尸体边测量4至距离，一边量一边念：“
1: 尸身仰躺，头朝西北，距北墙4尺2寸，脚向东南，距门槛5尺3寸，左胯距西墙8尺7寸，右胯距东墙4尺3寸。”
0: 量过后，他才去查验尸体。
1: 伤在右胸口，第3、4根肋骨间，长约1寸，皮肉微翻，应该是刀刃刺伤，渗透隔膜，刺破肺部，胸器已经拔出，死者当属一刀致命，口中血迹当为内血呛溢，血迹微潮未干透，尸身微软，死期当在4-5个时辰之内，周身再无其他伤处。
2: 这么说，是昨晚亥时到子时之间。
0: 顾振站在门边朝里望着，
1: 看桌上昨晚应当有3个人。
0: 万福在一边说。
2: 而且是亲属之人。
0: 顾振说。姚和朝桌上望去，桌上摆着一套青瓷茶具，一个茶瓶，3只茶盏，茶盏里都斟满了茶水，4根条凳，只有靠外这根摆放得整齐，右边那根翻倒了，里面和左边的都斜着。姚和暗想，
1: 看来是葛大夫和另2个人在一起喝茶，葛大夫坐靠里的主座，凶手恐怕是左右2个人之间的一人，或者2人。右边的条凳倒在地上，难道凶手是右边这个？他不知为何动了杀机，跳起来去杀葛大夫，才撞翻了条凳。
0: 万福走到左边，拿起茶瓶往里虚看，
1: 瓶里还有大半瓶茶水，看来只斟了这3盏茶，而且3个人看来都没有喝。
0: 顾振说：“
2: 姚五座，你查一查那茶水。”
0: 姚和忙走过去，端起右边的一杯茶，见茶水呈浅褐色，微有些浊，是煎茶，盏底沉着一层细沫。他端起来闻了闻，冷茶闻不出多少茶味来，只觉得有一些辛辣气息。煎茶时放了些姜和椒，除这些茶佐料外，似乎还有些什么。 他又仔细嗅了嗅，嗅不出来，他便伸指蘸了些茶水，用舌尖微微地沾了一点，在口中细细地品咽，除了茶和佐料的馨香之外，果然另还有些星马，是曼陀罗。他长到十一二岁时，他爹就开始教他仵作的行当，其中最难的一项便是验毒。一般验毒有两种办法，一是查看尸身症状，二是用活的猫狗来试。若急切之间找不到活猫狗，便得用第三种办法，肠。他家祖上就一直任仵作行当，家传的秘法之一便是肠毒，每次肠毒只沾一小滴，并不会有大碍，而且时日久了，体内自然生出抗毒之力，只是初学时却极险恶，对毒性毒味没有任何经历，肠少了根本尝不出来，肠多了又会中毒。那几年他经常尝得头晕目眩，口舌肿烂，花了五年多才渐渐地掌握了各种毒性，像这曼陀罗，舌尖只需沾一点就绝不会错。他忙向顾振回报说，
2: 顾大人，茶里有曼陀罗毒，可致人麻痹窒息而死。
0: 顾振目光顿时变得阴重，
2: 真的，难怪都没有喝过茶。
0: 万福说，
2: 这死者是大夫又是主人，茶里的毒啊，恐怕是他下的，不过另两个人似乎察觉了，并没有喝，看来这主客之间都存了杀意，主人谋害不成，反倒被杀。顾大人，还有这血滴。
0: 姚和指着尸首左侧的地上，刚才验尸时，他已发现地上血滴有些异样，死者由于肺部被刺穿，倒地后口中呛出血来，血滴飞溅到他左侧的地上，但上下两边都能够看到血滴溅射的印记，中间一片地上却看不到。顾振和万福也小心走过来，弯腰细看。万福说，
2: 看来死者被刺后，有人在他左边挡住了喷出来的血滴。
0: 姚和补充说，
2: 看着宽度，这个人不是站着，而是蹲着或者跪着才能挡住这么宽的血迹。
0: 顾振说，
2: 尸首头朝西北倒着，凶手应该是从右边位置刺死的他，该是在尸首的右边才对，为何要跨到左边呢？
0: 万福指着桌子左边的条凳说，
2: 看那根条凳，它是朝外斜开，左边这个人是从门这头起身绕到尸首脚这边。
0: 顾振说，
2: 只有右边这根条凳翻倒了，而且是朝外翻倒，坐这边的人看起来起身很急呢。
0: 万福说，
2: 最先被攻击的是他吗？
0: 顾振说，
2: 看来是左边这人站起来攻击右边这人，右边的人忙跳起来躲开。
0: 万福说，
2: 左边这人又去攻击刺死葛大夫？
3: 恐怕不是。
0: 姚和忍不住说，
2: 哦，为何？
0: 顾振扭头问他。姚和指了指桌上的茶瓶，他留意到茶瓶放在桌上的位置并不是放在中央，而是靠近左侧。
3: 这茶瓶靠近左侧，侦查的应该是他，而不是葛大夫本人。
0: 万福纳闷说，
2: 主人不侦查，反倒是客人来侦查吗？未必是客人。
0: 顾振望着姚和点了点头，眼中露出了赞许。万福恍然说，
2: 哦，对，葛大夫有个儿子叫葛显，是府学生，礼部省试考了头名，应该是刚应完殿试，前两天被同知枢密院郑居中大人招了女婿，说等殿试发榜后就成亲呢。这么说，昨晚是葛家父子一起来招待一个客人，这客人坐在右边这根凳子上，葛显起身去攻击那客人，不对呀，死的是他父亲呢。
0: 顾振说，
2: 也许是误伤。
0: 万福连声叹道，
2: 他去杀那客人却被客人躲开，葛大夫当时恐怕呀也站起来了，正好在客人身后，那一刀刺在了葛大夫身上，葛显误伤了父亲，自然要跑过去查看父亲伤势，便跪在葛大夫的左边， 所以才挡住了溅出来的血迹。
3: 正在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哭喊声。
4: 父亲，父亲！
3: 一个矮瘦的年轻男子奔了进来。
5: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3: 赵不弃告别了何焕，骑着马赶往开封府。关于何焕杀颜齐这件事恐怕毫无疑义，不过他想着堂兄赵不由的疑问，又见何焕失魂的样子，心想还是去查问一下吧。虽然据何焕言，赵不弃在应天府所见的是那个丁旦，但有人在跟踪丁旦，若是何焕这杀人之罪脱不掉，难保不牵连出来，这样何焕的前程便难保了。他找到了开封府司法参军邓凯，司法参军是从八品官职，执掌依法断刑。邓凯是个矮胖子，生性喜笑诙谐，和赵不弃十分的投契。他走出府门，一见赵不弃，乐呵呵地走过来，伸出肥拳，在赵不弃的肩膀上一锤，笑道：“
2: 哎呦，白去这一向跑哪儿去偷乐去了啊？也不分点咱。”
3: 赵不弃也笑起来说：“
2: 这一阵子我在偷抢你的饭吃呢。”哦，难怪学你家哥哥当宋师去了。差不多，无意间碰到一桩怪事，一头都钻进去出不来了。今天来是要向你讨教一件正事。哎呀，赵百去也开始谈正事了，这可是汴京一大趣话呀。说什么事？哎，你记不记得前一阵有个叫丁旦的杀人案？杀的是术士颜齐，记得，早就定案了。那个丁旦真的杀人了，他是自家投案，供认不讳，验尸也完全相符。哎，你问这个干什么？有没有任何疑点？没有，你要查案找乐子，也该查个悬案来查。那个丁旦暴死在发配途中了，这死案子有什么乐子？那我能不能看一看当时的案部啊？案部岂能随便查看？不过你还欠我两顿酒的面上，我就偷取出来给你瞧瞧，你到街角那个茶坊里等我啊。
3: 邓凯回身又进了府门，赵不弃走到街角那个茶坊，进去要了盏茶，坐在角落等了半晌，邓凯笑着进来了，从袖中取出一卷纸说：“
2: 快看看嘛，我得立即放回去。”
3: 赵不弃忙打开纸卷，一页页翻看，果然推问判决记录都如何焕所言，过失误杀毫无遗漏。他不甘心，又翻看颜齐的尸检记录，初检和复检都记得详细。颜齐因脑顶被燕角砸伤致死，身上别无他伤，赵不弃只得死了心，将初检和复检的两张验状并排放在桌子上，心里暗叹：
2: 这个呆子竟然用砚台尖角砸人脑顶，你若是用砚台平着砸下去，最多砸个肿包，根本伤不到性命。如何，找到什么没有？
3: 邓凯笑着问。赵不弃摇摇头，正要卷起两张砚状，却一眼看到一处异样。关于颜齐脑顶伤口，初砚上写的是头顶伤一处，颅骨碎裂，裂痕深整，而复砚上却只有头顶伤一处，颅骨碎裂，少了裂痕深整四字。他忙指着问道：
2: 哎，这初检伤口为何会多出这四个字呢？
3: 邓凯伸过头看后笑道：
2: 哎呀，初检验得很细，写的也细一些。
6: 那裂痕深整四个字恐怕不只是写的细吧？
2: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呀，初验的仵作姚和是个年轻后生，才任职不久，事事啊都很小心。
6: 嗯，深字好解释，可这整字怎么解呢？
2: 恐怕是别字，不过这也无关大碍。
3: 赵不弃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便问道：
2: 这个仵作姚和今天 可在府上？东门外鱼儿巷发生了件凶案，他去那里呀验尸了。
6: 他家住在哪里？

0: 却被两个弓手死死地扭住他的双臂，分毫前进不得，随后被拖进了院门，押往城里。沿途住户及行人纷纷地望着他，有些人认得他，低声议论说：
1: 哎，你是鱼儿相葛大夫的儿子，礼部省是第一名呢，才考完殿试，说不准啊，今年的状元就是他。前两天枢密院正居中，才把女儿许给了他，人都说前程似锦，他这前程啊比似锦还惹眼，他犯了什么事儿啊？这个关口犯事，真太可惜了。
0: 他听在耳中，又悲又羞，却只能低着头，被压着踉跄前行，脚底似乎全是烂泥。以前他始终觉得生而为人，一生便是在这烂泥里跋涉，这一阵他以为自己终于跳出了泥坑，飞上了青云，再也不会有人敢随意耻笑他，谁知道此刻又跌到了烂泥中，任人耻笑。他父亲是个低等医家，只在街坊里看些杂症勉强糊口，母亲又早亡，父亲独自带着他艰难度日。他才两三岁，父亲便反反复复告诉他，只有考取功名，你才能脱了这穷贱皮子。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带着他去金明池看新科进士，那些进士骑着高马，身穿绿锦，头戴鲜花，好不威风气派。从那一天，他便暗暗地发誓，自己也要这般。于是，不用父亲督促，他自己便用心用力地读书。童子学的教授说，读通三经心意，功名富贵无敌。他听了之后，其他书一眼都不看，只抱着王安石的三经心意，一遍又一遍熟读默诵，读到每一个字在哪一页哪一行都能立刻记起。除此之外，他便只央告父亲买了王安石文集，没事时反反复复地读，读到自己几乎和王安石附体一般。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เนี่ยสอกสบายเต้
8: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9: ่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1: 芝麻你干嘛呢？
4: 喂，
7: 么不听呢们
4: ？I'm doing good，
11: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0: 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0: 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向媒体介绍同卡塔尔调解方的最新会晤时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我们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了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的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的立场。
2: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3: مسئله اینها تجزیه کشور ایرانه مسئله اینها برگردوندن ایران به یک کشور مستعمره است برای خودشون اگر مسئله اینا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ود خودشونم میدونن که ایران دنبال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بوده。
2: 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

0: 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为了应对油价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到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 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 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的报道说，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 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 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完成了装船。 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说，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是没有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了每天大约350万桶。 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该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到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以用于出口。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先生，您好。您好。秦先生，我们看到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的消息显示，双方分别与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沟通，斡旋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但是伊朗军方强硬表态，美国如果想要结束战争，必须承认战败。
2: 所以您如何看待美伊谈判的未来的前景？目前看美伊谈判确实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一方面，谈判有了新的动能，但是同时，也面临新的这种困难与挑战。那么从动能的角度来看的话，随着双方的高官9月22号利用联合国大会这么一个契机，实现了新一轮的谈判之后， 那么双方仍在通过第三方保持这种沟通和信息的交换，那么看起来双方都还是愿意保持谈判的这个渠道。相比于这段时间的谈判，实际上美伊双方最近的这个军事冲突也比较少见，那么这证明了双方对谈判的一定的这种严肃性。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的谈判，那么也面临着新的困难。那么第一就是美伊之间的互信 可以说比前一段时期是更加的下降了。那么6月17号，当时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很快失败，那么现在美伊是把这个失败都归咎于对方。那么后来又出现了美伊之间的互相袭击的事件，最近还有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加入战局，这一系列都进一步削弱了美伊之间的互信。那么这对于双方谈判的氛围是不利的。那么第二的话，现在 美国自认为是在谈判桌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说法，那么他对伊朗的制裁正在起效，那么他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

0: 所谓南部的航道，那么每天有相当大的这个石油的量可以从这个航道运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美国来说也没有那么紧迫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新的谈判中，美国其实它不愿意再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而是把这个当时这个备忘录中搁置处理的核问题提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希望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 而伊朗方面其实还是希望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他不希望谈核问题，而是希望在海峡问题上做出某种安排。这样来看的话，美伊在谈判的重点与次序上是存在明显的落差的，那么这个也使得未来的谈判的成功率有所下降。秦先生，另外呢，我们刚 在新闻当中也看到，美国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而国际油价也因为美伊谈判前景不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等因素维持高位。所以，您如何解读互换释放对于原油市场供应、美国通胀压力的影响？
1: 首先，这次美国通过互换的方式来释放的这个石油储备的量，它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4000万桶，这个不过是相当于 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战前通行的这个石油量的大概就是2-3天的这个量，那么它对缓解能源市场紧张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特朗普政府此举，我觉得更多的它还是要在这个中选即将到来之际去传递一些政治的信号，就是表明它是在严肃的缓解这个能源供应的紧张，它是在降低油价，是在缓解民众的压力。 那么另外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应该说美国的这个国内的通胀压力，它与其说是跟原油的价格有关，还不如说它更是直接的和燃油，也就是汽油、柴油的这些价格直接挂钩的。而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现在他们所感受到的这种美国的汽油、燃油、柴油价格的这种上涨是明显超过原油价格，而在国际市场上其实也是，就是燃油更加的这个面临供应的紧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释放以原油为主的这个石油战略的储备，它对缓解美国通胀压力的这个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上述举措还是一些弥补性的措施。那么这一波的能源供应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美伊战争。那么只有终结战争，那么彻底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2: 好的，非常感谢秦天先生的解读。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美伊博弈。李平，好的，一峰。的确，我们看到在卡塔尔斡旋之下呢，美伊继续开展间接谈判，但是双方的诉求差距明显，在关键的问题上互不让步，谈判陷入到了僵持的状态。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核心观点是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两国存在分歧。美伊在卡塔尔调解下推进间接谈判，核心分歧呢在于是否遵守已经失效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坚持落实备忘录内容为前提，要求美国先解除海上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推动地区停火，作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再分步商谈核计划。那美国呢是拒绝了这套方案，坚持一次性 解决全部的议题，双方互不信任，谈判陷入到了僵持。美国是回归谅解备忘录或修订版，还是在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施压伊朗，将决定事态的走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首尔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核议题仍然是谈判的红线。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计划， 地区军事紧张风险上升，美伊仍然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的沟通，调解方尝试推动修订这份方案。那美方希望伊朗在核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没有释放讨论核计划的信号，并强调立场保持不变。 几个月以来呢，美伊都在等待对方率先松动，依靠持续的施压迫使对手先妥协。 好，接下来看一下德国 NTV 电视台的报道，观点是伊朗议题牵动美国国内的政局。 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航运受阻，推高了能源的风险，油价上涨，影响了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尽管美伊接触受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特朗普拒绝了伊朗的海峡重开方案，否认美国计划放松制裁换取伊朗核让步的传言。伊朗呢，也没有调整开放海峡的条件，美伊双方表态都没有松动，持续处于外交拉锯的状态。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博弈充满了不确定性。伊朗提出的谈判方案遭到了特朗普的否决，本次和解尝试落空，那根源是在于双方都没有做好妥协的准备，错失了一个让美伊对峙走向和解而非升级的机会。特朗普对外态度强硬，认为美国手握全部的筹码，卡塔尔继续斡旋，伊朗提出的方案还有落地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呢，双方都没有绝对的优势，谈判一旦破裂，局势走向无法预估。由于双方都保留军事选项，所以冲突面临随时可能升级的风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玉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经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大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根据伊拉克媒体的报道说，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日前表示，政府正在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3: 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1: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4: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 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塔斯社29号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的时候坠毁，事故造成了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
3: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100%的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1: 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6: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5: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7: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8: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9: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的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会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美国媒体指出，美加年度双边贸易额大约是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是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朝中社今天的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10: 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就地雷爆炈事件，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军方正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据韩联社电视台9月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同样是在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当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11: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12: 近日，《人民日报》也刊文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对此，发言人评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赖清德当局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1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1: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元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以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批评赖当局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1: 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

0: 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同一时期，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妄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对此，发言人批评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0: 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十一假期临近，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提供了多个便利措施。国台办发言人做出了说明。
0: 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
2: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3: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4: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3: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从10月1号起，全国将统一实施居民首套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新政针对首套刚需住房推出贷款贴息，直接惠及普通购房家庭。从前期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贴息、消费领域贴息扶持，到如今政策工具延伸到了居民大宗住房消费，中国财政贴息政策体系持续丰富完善，实现稳市场主体、提振消费、保障安居的多维协同发力。
5: 此次政策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贴息支持。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贴息标准为年化1%，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上限是100万元，最长贴息期限5年。如果按照100万元贷款上限测算，5年贴息周期内，购房者最多可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5: 不同于以往单纯下调贷款利率， 购房贴息

0: 是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工具，购房者依旧按贷款合同向银行还本付息，财政资金给予利息补贴，实现支持居民安居、维护银行业平稳运行的双向兼顾。
1: 这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又一个重大创新的举措，那么通过财政资金的贴息来发挥出财政的杠杆效应。
0: 居民购房贴息也是今年一整套财政贴息政策的延伸，此前上调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额度，扩大贴息覆盖范围，消费领域贴息红包升级等政策先后落地，给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带来看得见的便利和实惠。
2: 工厂还没投产，这900万块钱基本上能把我们的管理费用全部就覆盖了。
0: 贴息工具从扶持市场经营主体进一步拓展到居民住房消费领域，这一变化传递出清晰的政策思路，从扶企业到惠居民，从生产经营端拓展到大宗住房消费端，整套贴息政策形成合力，既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也从民生层面托举群众安居期盼，服务于整体经济回升向好的大局。
3: 50分钟，这是未来成渝中线高铁通车之后，成都到重庆的最快通勤时间。成渝双城之间的工作、生活、产业协作正在进入新的节奏。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重庆“十五五”规划也将双圈建设作为头号战略任务。当交通基础设施的硬连通与产业协同的软连通在川渝之间交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发生哪些变化？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就从一条高铁和一块电芯说起。
4: 雕琢完了，听鸟。
5: 随着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浇筑完成，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无闸轨道顺利完工。无闸轨道就像高铁的地基，未来高铁跑得稳不稳，坐着舒不舒服，就看这地基够不够精准。
6: 像在咱们无闸轨道的施工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智能工桩，它提高了我们道床板的施工精度，为我们的提速奠定了基础。这些技术的应用啊，为我们以后中国高铁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5: 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通车之后，从成都到重庆最快只需要50分钟左右。而这条高铁只是成渝之间综合交通网的一部分。2026年，成渝地区之间正在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航运枢纽等73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一张立体的综合交通网正在成渝之间越织越密。时空距离不断缩短，川渝两地的产业也在更加频密地牵手。在重庆铜梁的生产车间里，一块块长时储能电池正在下线，发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市场。这就是全球首条铅铵时长时储能产线。
7: 这一块就是1175安时的专用电芯，那它就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我们一般理解的储能电池是2个小时的，那这个电池是4个小时，能够提供更长时间的储能。那它可以在没有风、没有光的时候，帮助我们支持电网供电，然后实现能源的平稳，削峰填谷。
5: 2026年上半年，这个智能车间的电池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这样的产能规模，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它的背后是一张串联起绥宁、自贡、宜宾等川渝城市的产业生态圈。
7: 比如说我们的主材，我们已经实现了成渝地区70%的供给率，打造了2小时的供应链圈。在宜宾有我们的结构件供应商，在四川的乐山有我们的主材供应商。以上这些有效地帮我们企业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了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5: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新型储能列入了6大新兴支柱产业，重庆也把它纳入了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并将在未来5年布局新型储能全产业链。这家成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主攻电池负极材料，为了融入产业生态圈，在重庆投资10亿。

0: 亿元建设了生产基地和研究院，这里研发的石墨材料在一个半小时内就能直达宜宾的新能源电池客户，相比以往沿海运输节省3天时间。
1: 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是配合这个行业，包括海城呢、宁德时代呀、在做这样的一个更长寿命的，然后更长这个储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些电池的一些开发。
0: 另一家四川宜宾的企业更是在2026年9月在重庆一家储能电池企业的工厂区创新建立了厂中厂，专门为这家企业供应定制化的电池外壳。电池外壳制作完成之后，只要不到10分钟就能交付给电池生产企业进行安装。
2: 他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生产节奏按需配套配送，这样也同时节省了仓储和转运的成本。
0: 厂中厂模式启用之后，两家企业都感觉到沟通效率和产品迭代的速度都提升了，专注于单一客户的产品需求也让工人们的熟练度不断提高。储电量越来越大，循环寿命越来越长，安全性越来越高的新型储能电池当然要用来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重庆已经有6000多座公共充电站，其中超充站有2000多座，超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国第一。这里是重庆首座光储充减换一体化的综合电站，顾名思义，这里集成了光伏、储能、充电、检测和换电5大功能。在我所在的光伏区，日照充足的条件下可以每天发电3000千瓦时，能够满足60台次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而如果还有富余的电量，则可以在储能区储存起来，这就要用到我们的超级充电宝了。超级充电宝的应用远不止于此，在电网中它能帮助削峰填谷，在工业区它能让企业降本增效，在农村它能给村民输送绿电，即使在农网末端它也能让村民在用电高峰正常打开空调，用上打谷机等等。
3: 接下来我们将在推进平台共建、产业协同、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和场景应用等方面全面加强区域合作，力争到2027年铜梁区新型储能产业链上企业达到40家，产值突破500亿元。
0: 从成渝中线高铁的硬联通到储能产业的软联动，当交通把成渝地区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越拉越近，产业把两地的资源、技术和市场连成一体，中国西部双城记正在唱响。总台央视记者重庆报道。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9月28号是台湾的教师节，台湾教育产业工会公布的2026教师节教师意见调查显示，教师对教育施政的平均评分只有2.37分。调查当中，希望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下台，被列为了教师最想收到的教师节礼物之一。这显示出台湾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施政非常不满。
5: 台教育产业工会日前公布2026教师节教师意见调查，结果显示，满分10分，岛内教师对台教育部门的教育施政整体平均评分仅2.37分，高达79%的教师给予4分以下负面评价，其中24.7%的教师直接打出0分，基层教师满意度近乎崩盘。希望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下台，甚至被列为教师最想收到的教师节礼物第三名。
6: 我们的教育部只得到2.37分，不满意高达90%，这不是不及格，这是死当。
5: 岛内媒体指出，压倒性的负面评价源于岛内持续恶化的教育乱象。调查显示，全台高达90%的教师面临被迫超时授课，过劳加班成为工作常态。对于岛内日益严重的教师荒问题，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竟然说，教师聘任率超过99%，不影响教学，完全无视教育基层困境。
7: 现任的教育部长郑英耀，我要公开的一直讲，他真的是我印象以来见过最烂最烂最烂的教育部长。教师培育制度你不好好的修正，你不给老师全面性的加薪，你不给他行政补贴，甚至不好好的改革，你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做，什么叫做尸位素餐？大家看郑英耀就知道，这就叫尸位素餐。
5: 岛内舆论批评郑英耀主导的教育施政，含的不仅是千万台湾基层教师的心，更造成台湾下一代教育断层，让青年学子走进教室，面对讲台时陷入教育价值空洞、未来发展茫然的深层危机。郑英耀曾在岛内执教多年，担任教育部门负责人后，大肆鼓吹谋独挑衅言论，组织编撰台独教材，毒害岛内青少年，阻挠两岸教育交流合作。2026年1月7号，国台办将郑英耀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实施终身追责惩戒，明确其谋独言行恶劣，破坏两岸教育交流，危害青年成长。
4: 国家级非遗博饼是一项独具特色的中秋传统民俗，经过3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盛行于闽南乃至台湾地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厦门市在全城文旅地标、社区、地铁、商圈、游船等同步设置了博饼体验，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吸引了不少台胞参与。
8: 近日，一场千人博饼大赛在厦门举行，活动吸引不少台胞参与，两岸同胞在投声与喝彩中拉近彼此的距离，也传递着对来年好运的祈愿。
9: 觉得很有趣，大家都围在一起就觉得很欢乐，气氛很好。
10: 两岸的一个中秋的内容其实大同小异，中华的一个这种文化的传承其实都差不多的，目的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一个团圆嘛，团聚嘛。
8: 今年厦门还首次通过 NFC 芯片把薄饼搬进地铁站，市民只要用手机靠近感应区，就能参与线上薄饼体验，让传统文化有了被看见、被记住、被传播的新场景。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9月22日至27日，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

0: 案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28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不过由于星舰飞船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技术团队缩短了其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来看天气情况。
3: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中国北方大部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前半段时间呢是降雨频繁。我们具体来看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活跃，近两天中国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自北向南的先后下降。那么今天降温的中心区域呢，是位于青海的东部、甘肃南部、宁夏、陕西的北部、山西中北部以及京津冀这一带，降幅普遍是有6到12度。随后冷空气还将会大举南下，那么预计到10月2号，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进一步的南撤至江南南部、华南这一线，那么南方的高温几乎落幕。那么降水方面，从今天开始到10月4号，华西多地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将会持续的笼罩在阴雨之中，总体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强降雨将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西部一带。来看一下3号，南方的降水强度会整体增强，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到安徽的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的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西安小雨，12到20度，广元阵雨，16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唐山晴，7到19度，合肥小雨，15到25度，南京阵雨转阴，20到24度，武汉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转晴，25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新德里晴，23到33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晴，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1度，悉尼多云转阴，14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4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温哥华阴，11到1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0.8米的清浪，南海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7到0.9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7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4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0.8米的清浪，南海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7到0.9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7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4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9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15、50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就此指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表示，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

0: 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雪豹在山崖上窥视一切，藏原岭已经成为孤狼捕猎的目标，高山兀鹫在空中盘旋，岩羊母子试图摆脱金雕的追踪。这里有大自然最残酷的追逐和厮杀，也有难得一见的秘境风光。这里就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空下，碧绿的湖泊中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3: 为什么要说长沙贡马湿地是世界最美高原湿地？因为它太独特了，在这个地域，在这个海拔，它非常的独特，也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食物链、食物网。
2: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是典型的高寒沼泽湿地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区域内的淡水草本沼泽也是中国高纬度、高海拔地带所独有的湿地类型。其中有着碳吸收器之称的泥炭地是这里最为珍贵的一片湿地。这类湿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大量吸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调节气候和维护生态平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它是一类非常特殊而非常珍贵的土壤类型，像这样的生态系统类型在全球也只有3%的陆地覆盖面积。但是你别小看这3%，即便是只有3%的一个陆地覆盖，它也为全球提供了30%的陆地碳库。
4: 这个30%的这样陆地碳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简单的说吧，如果这样的一个30%的碳库全部释放到大气当中的话，温室效应将会急剧上升。
2: 朱丹告诉我们，仅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平均每天就能够吸收6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含量，每年将为全球储存20多万吨的二氧化碳。2018年，长沙贡马保护区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目前，中国共有82处国际重要湿地，这些湿地不仅在区域内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更具有国际重要性。而被列入名录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和湖泊等优越的自然环境，养育了无数的珍稀野生动植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而行，随着海拔不断上升，沿途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变成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越来越高，已经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接近4700米。在这里生长着一种非常美丽的淡黄色花朵。
5: 马背山，
6: 大马背。
4: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7: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泉眼有这种花。海拔低的地方是湿地、湖泥湿地，或者是那个 我腹部湿地，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4: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7: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4: 我们现在
2: 全原叶绿绒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全原叶绿绒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6片至8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全原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7: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寒羊、矮羊、藏原羚都爱吃这个草。
4: 哦，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7: 最喜欢吃的吃这个草。
4: 那像它的这个花期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7: 花期是1个月左右。
4: 那像红景天呢，它也是一直在这开吗？还是它也有这个短暂的花期？
7: 这个也是有花期，在8月份过后就是这个花就谢了。
2: 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全原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使得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然而在高原，看似美丽的风景很可能蕴含重重危机。在一片盛放的绿绒蒿中，一头孤狼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迈着淡定从容的步伐，但目光一刻不离已经瞄准的猎物。那是一头体型比它自己要大上许多的藏原羚。
4: 它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7: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4: 我们看到那只藏原羚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在慢慢的走，下面那只狼
7: 也在慢慢的走，
4: 也在慢慢的走，不断的靠近它。
7: 间隔就是100米左右。
4: 它开始跑起来了，这只狼开始跑起来了。
2: 在自然界，野狼属于典型的食物链刺激掠食者，通常会群体行动，也会单独进行捕猎。他们喜欢捕食鹿、羚羊和野兔，因此在羊群出没的地方，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他们的踪迹。由于藏原羚的警觉性很高，在跟踪了一会儿后，野狼似乎暴露了自己，藏原羚迅速跑到山脊上躲了起来，野狼只好放弃猎物，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4: 那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种捕食的这种行为多吗？
7: 这种季节是最多的，最多的，因为是最近在藏原羚的下崽子的时候，趁这个机会呢，让它跟着这个藏原羚，经常就他家去把这个藏原羚的崽子在那种在旁边是多多看到过。
4: 我觉得我们这次还是非常幸运的，在沿途的过程中还能遇到一只狼和一只羊这样相知而对的这种单独的画面。
2: 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天都会上演着许多动物的猎食行为，天然的生存环境也成为维系动物之间生态平衡的关键。在这里既能看到雪豹捕猎的激烈场景，
4: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2: 也能看到它们刚出生时呆萌的模样。
4: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6: 3个月份不行，
4: 3个月左右大。
2: 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7: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扔过来最奄奄的尸体，
2: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4: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7: 过山。
2: 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它是珍稀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 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顶端的雪豹，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它们重

0: 的栖息地。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三只幼崽。
1: 那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2: 当时是那个母豹就扑住了一个母绵羊。喂食的时候，的牧民就看到的那个看到那个三只雪豹，然后母豹跑路过后，的三只雪豹都撞到那个雪中的洞口里面。再就绵羊的那个尸体摔到洞口，
3: 就这个洞，
1: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哇，还挺深的，大概有一米深。
0: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一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1: 看一下，哇，看，真的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2: 三个月吧，好像。
1: 三个月左右大。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
2: 对对，
1: 还挺厉害的样子。
2: 自卫的动作一个啊，
1: 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0: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登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
2: 当时就那个洞口上的那个绵羊也是，昨天只吃了一个前腿，第二天后腿都一个吃了。
1: 所以就当时捕猎的那个绵羊也是被啃食了一部分。也能证明肯定是母雪豹来过了。
2: 母雪豹来过，而且就猎物吃过。就这样的。
1: 所以大哥手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仅存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可以看到小雪豹这个近距离样子的一张照片了，是吧？
2: 对，那就最多的。小雪豹跟着他们那个熟悉的距离是一尺多。棕熊是，
0: 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保护区里的雪豹数量至少有30只，它们主要栖息在雪山和高山裸岩的环境中。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专门驱车3个小时，来到了海拔4800米的石渠县奔达乡嘎巴村的一处居住点。根据村民反映，这里经常能看到雪豹的踪迹。
1: 我们开车开了很久的盘山路来到了这里，然后看到这边还有几户人家。老师，这边是一个村子吗？
2: 就是嘎巴村子的冬季牛场定居点。
1: 冬季牛场的定居点是吧？我看周围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已经快要到达这个山顶的这个位置了，而且后面的整个这个环境就是裸露的岩石比较多。像您之前给我讲的，这种环境中像雪豹是不是会很多？
2: 这环境中的雪豹跟着这个岩羊是最佳的栖息地。你看那么高的那个矮树，那上面一点点就是春季牛场定居点。不太好远。
1: 那你们平时在这边放牧和生活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雪豹吗？
2: 一个月里就看过3-4次左右。
1: 频率这么高？
2: 那么高。
0: 一直以来，奔达乡嘎巴村都是当地牧民的居住点。每到冬季，当山上的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少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村子附近看到雪豹出没的身影。村民降真就曾亲眼看到过一只雪豹，当时那只雪豹还袭击了他们家的一只小牦牛。
1: 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您怎么发现的？
2: 就是这里的都是人
4: 嘛，是熟悉这个地方。
2: 我就他就下午去把牛赶下来的时候，看到这已经上完了，已经咬了的。
1: 您来的时候都已经咬伤了。
2: 全都没看到。

0: 下午就牛咬下来的时候，他看到是小猫紧紧咬伤了的。
1: 过去了三个多月，被雪豹咬伤的小牦牛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在背部仍能清晰地看到被雪豹咬过的伤口以及爪印。当地牧民说，雪豹在捕食的时候会先悄悄地潜伏在岩石峭壁的缝隙里，然后采取伏击或偷袭的方法来发动攻击，一旦咬住猎物后，它们就会紧紧咬住，不轻易松口。当时看到牦牛被雪豹咬住后，降真一边驱赶着雪豹，一边用手机拍摄下了视频画面。
0: 当时他是一个雪豹老有惊慌，哇，是没松的吧，
2: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0: 老雪豹，
2: 因为可能在走动，所以就都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但雪豹一直紧紧地咬住这个小牛犊，一直不松口，突然跑了，所以是看着您离得近了，然后它才跑了，
0: 一米左右过去才跑的。
1: 依据视频画面，我们推测牧民所拍摄到的雪豹是一只正在喂养幼崽的母雪豹。可能是因为气候寒冷，许多野生动物都迁徙到了海拔较低的地方过冬，这样才造成了食物的短缺，母雪豹才会到山下去捕食牲畜。如果在夏季食物丰盛的时候，雪豹是不会轻易接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虽然雪豹会偶尔捕食牲畜，但是一直以来并没有人会去伤害它们。在他们看来，每个动物的生命都十分珍贵。离开嘎巴村居住点后，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2: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都是这种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0: 那个叫红景天
2: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0: 不太一样，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刺绿绒蒿。
2: 多刺绿绒蒿，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啊，真漂亮。
0: 对的，一般这个是鞍羊最吃的东西。鞍羊和滩羊最爱吃的东西，
2: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0: 对，一般就是鞍羊滩羊是比较矮的那个矮子的地方。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灌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就这个地方，
1: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他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2: 好，看一下，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啊，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0: 小豹子，最多是八九个月。
2: 八九个月的小豹子。
0: 小豹子。
1: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一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二十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0: 雪豹的，
2: 这是雪豹的毛吗？
0: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
2: 啊。

0: 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1: 啊，这全部是棕。
0: 哦，是，毛质很松软。但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1: 这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
0: 哦。
1: 再加上那一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
0: 哦。
1: 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0: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1: 你看，黑色，那个是灰色。
2: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0.8米的清浪，南海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7到0.9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7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4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2: 那为什么在这附近会有这么多雪豹的毛呀？
3: 雪豹呢，一般就在出来的时候呢，这附近啊，他们要追逐游戏。游戏的时候呢，毛全部在那个灌木地上要刮的、刮成的那种是。现在是这集中的原因，就是下雨打冰雹的时候就冲撞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2: 但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3: 对对对，这个牧民的老林习说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我住在这种榕树上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一般我们看不到。他们等一段时间，在大路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关注高层的那个。灌木的高头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这样的。
1: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崎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2: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3: 没问题的
2: 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米半。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3: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的时候，那是雪豹的毛绒在那地方。一般是呢，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里追逐游戏，有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到这里是乘凉。
1: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3: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都，你看他们都是粘在那里头，
2: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3: 对对对，
2: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3: 是。
2: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3: 对，
2: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3: 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你的。
2: 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3: 对，
2: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脚印。
1: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他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3: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1: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2: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3: 啊，过山。
1: 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着以高山裸岩为主要特征的古地中海海底奇观，崎岖的岩石，高耸入云的大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里生活着许多以此作为家园的珍稀野生动物。
2: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部，老师带我来到了附近这个并不高的这个山上，就发现了这个山上有很多的飞禽在盘旋。那老师，这些飞禽主要是哪些呢？
3: 这些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虎尾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乌。

0: 就
1: 刚进入保护区，我们就在一座大山上发现了几十只狐兀鹫、高山兀鹫以及大狂等珍稀鸟类。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它们因为生活特性相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筑巢。从外貌和体态上进行观察，高山兀鹫的外形特征最为明显。裸露的头部和脖子上一圈长长的羽毛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2: 我们看到它在上面盘旋，然后感觉整个翅膀展起来是非常的宽。大概这个翅膀展起来是能有多宽啊？
0: 两米多长。
2: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路边能看到兀鹫或秃鹫的话，它站起来的话是会也很大？
0: 也很大。
2: 哇，你看这样盘旋的时候，无论是挥动着翅膀还是这样静止，都非常的有气势，就感觉整个天空都是它们的。
1: 相对于高山兀鹫的气势，狐兀鹫的身形线条纤细飘逸，全身的羽色呈黑褐色，头和颈部具有白色的完整羽毛。它的名字因掉在嘴下的黑色胡须而得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兀鹫和狐兀鹫都以动物的尸体为食，食腐的特性使它们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被誉为高原的清洁工。
2: 不抓活物吃吗？
0: 他们是一般是尸体，那个高山兀鹫、狐兀鹫、秃鹫全部是他们是尸体。
2: 那在整个这个保护区里，相对来说什么样的动物算是他们的天敌呢？
0: 一般那个高山兀鹫和秃鹫呢，天敌是几乎没有。天敌是没得的。这狐兀鹫也是几乎没得的。
1: 因为没有天敌，并且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较强，拍摄时仅秃鹫和狐兀鹫在保护区里就超过4000只，是高原上种群繁衍较为稳定的群体。在每年的1月到4月是猛禽的繁殖季节，为了防止蛇以及其他窃蛋动物，它们选择在岩壁上以及石洞中筑巢。巢穴的材料就会利用周边山上以及河流中的枯枝。
0: 刚大潮的那个树枝是西藏沙棘嘛，也就是那棵沙棘，干的那种，就在
2: 啊，
0: 这种树
2: 在我们附近就有哈。
0: 对对
2: 对。所以看来这个树枝也并没有非常的粗壮，然后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尖刺。像这样的沙棘，它一般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0: 生长是一般是海拔4600至7000以上，对，一般这个河边上都有那种沙棘。西藏沙棘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有。
2: 所以这样我们望到这后面身后的这片草原上，都会有很多这样的。
0: 那些全部是从河里说孵下来的那种干的那种。
1: 西藏沙棘是川西高原上的独特树种，即使干枯后枝干也具有较强的韧性，不易腐化，是许多鸟类筑巢的主要材料。在完成筑巢后，这些高山猛禽便会开始繁育后代，到了5、6月份就能在巢穴中看到孵化出的幼鸟。在我们所拍摄的这座山体中就有几十处巢穴，每个巢穴大小不一，但都建造得十分牢固。在高原变幻莫测的气候中，这样的巢穴往往能够保护幼鸟不受伤害。在一处山体的侧面，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巢穴中有几只幼鸟正在不断地向外张望着。
2: 哎，站在这儿看呢，哎呦，前面就能看到一个窝。这个窝大概是哪种禽类的窝呀？
0: 这种窝是大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般是大型猛禽的这个产蛋是12月至1月份。如果是它们夏天要孵化的话，就它们气温一高，气候的温度要高的时候，就孵不到化，容易孵难。
1: 作为高原猛禽的一种，大狂的体型显得较小，长相似鹰，善于捕猎，为鹰科狂属的鸟类。相对于高山兀鹫，它们往往会把巢穴建造在较低的岩石缝隙当中。在巢穴中，两只雏鸟十分健康，不时地突出小小的脑袋。它们成长得很快，羽翼已经和成鸟十分接近。在亲鸟归巢期间，幼鸟会发出乞食声来呼唤成鸟喂食。雏鸟呆萌可爱， 然而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能飞向高空。

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对于猛禽来说，在这片天地寻找食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等待太久，就会有成群的动物出现。

0: 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六月和七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十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1: 你看啊，这有个母的，还有一个带着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2: 哦，看到了。
1: 看一下这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昨晚上的出生的。
2: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1: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
2: 哦。
0: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在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这对落单的岩羊母子很快就被体型庞大的金雕盯上了，它们围着岩羊母子不断盘旋，试图寻找最合适的机会捕食。也许是初为母亲才有的高度警觉，岩羊妈妈马上就意识到危险临近，立刻带着小羊向羊群方向飞奔。但由于小羊还跑不快，母羊没跑几步就要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2: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汇合哈。
1: 对，小羊群有很大的那个群体里面。
2: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1: 对。
2: 他们大概这个哺乳期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呀？
1: 一般是成年羊了，是一年就是可以说是成年了。可以成年了。
2: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1: 对。
0: 岩羊母子成功逃脱金雕的追踪，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有这样好的运气。
1: 你看，上面有两个影子打赌。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2: 这鹰也会吃岩羊是吗？
1: 很那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岩羊的高产期，他们是最容易突袭这个岩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搞的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岩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2: 这岩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1: 多。岩羊的天敌是鹰可不要叫它的，可以说是它的天敌。
0: 在自然界，岩羊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一种大型鹿科动物，与岩羊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主要活动在森林灌丛及高山草甸中。它们有着与岩羊相似的名字，岩鹿，也叫白唇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
1: 大概是90只吧。
2: 90多只。
1: 90多只。
2: 哇，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1: 这些雄鹿一2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2: 这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1: 母鹿带着小崽子。
2: 啊。
0: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 近百只雌性白唇鹭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鹭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2: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1: 啊，喝水。从喝水下来的。
0: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2: 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1: 啊，过山。
2: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1: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早上就往一面过。
2: 对，喜欢晒太阳
1: 啊。是的。那么着急。
0: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1: 对对对，一般是白唇鹿的是直接我们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唇鹿对人是都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0: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他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在这广阔的天地中，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追逐猎物，美丽的花朵可以尽情盛放。在这里，生存需要智慧，大自然激发了动物所有的潜能。虽然有追逐和厮杀，但也有哺育和守护。生命在这里绽放出最真实的魅力。很庆幸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并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旷野中的自然精灵，守护好这个充满希望的美丽家园。

0: 前。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9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15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就此指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表示，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几年前，不少家庭买车合资品牌的车型是优先选择，而最近呢，关注传统燃油车的车主可能注意到一些新的变化。一个是有消息称雪佛兰品牌将停止在华销售，退出中国市场。通用汽车方面向本台记者表示，上汽通用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这也就意味着以后雪佛兰将不在国内销售其传统燃油车型了。而在今年早些时候，深耕中国市场近20年的合资品牌斯柯达已经宣布在今年退出中国市场。一个个熟悉的品牌退出，引发一众车主的唏嘘，也再度把合资车企的现实处境推到了公众视野之中。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汽车市场早已告别引进合资的粗放发展时代，消费者需求升级，自主品牌强势崛起，新能源赛道深刻变革，旧有市场格局已被彻底打破。那么，曾经风光无限的合资车，如今市场地位为何出现明显变化？中国汽车市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自主品牌崛起之下，合资品牌应该如何来破局突围？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客观分析中国汽车市场正在发生的格局调整。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曾经风光无限的合资车市场地位为何会出现明显变化呢？难道说合资品牌真的整体走向没落了吗？不久前，乘联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超过60%，而2026年7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占比回落至20%。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5年时间，国内车市完成一次攻守转换。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传统燃油细分市场，合资品牌依旧保有稳定竞争力，市场压力更多来自电动智能化带来的赛道切换。那么到底是什么推动了这一系列的变化？自主品牌崛起之下，合资品牌如何破局突围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于教授，欢迎您。
10: 主持人您好。
1: 那么回望国内汽车工业发展的这个历程啊，合资车企曾经对我们国内的产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作用。那么站在当下，我们应当如何来客观地看待这个合资品牌过往的一些贡献，以及现如今市场份额变化背后的这个底层原因呢？
10: 改革开放以后，咱们通过引入外资还有开展合资合作啊，中国汽车产业逐步建立起来叫现代化的生产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还有供应链体系啊，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汽车产业的专业人才。 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合资品牌它是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快速增长的汽车消费需求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这个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汽车啊，它逐步从一个少数家庭拥有的耐用品，慢慢发展成普通家庭的重要消费品。像有很多国际品牌啊，大众、本田、通用等等啊，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成熟的车型技术，也包括管理的经验，都推动了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时呢，合资合作也带动了国内汽车产业链成长。因为汽车制造它涉及大量的零部件企业、销售服务体系还有相关产业啊，那国际车企在中国的发展呢，是促进了我们本土供应商能力提升的，也帮助中国汽车产业逐步去融入全球汽车产业体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合资品牌过去取得较高的市场份额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反映当时我们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阶段啊。当时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需要学习先进的技术还有管理的经验，对合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那么现在呢，我们观察到市场份额变化啊，其实也是反映了汽车产业发展阶段的变化。过去消费者购买汽车更看重品牌质量稳定性还有传统的动力技术啊，这个正是国际车企长期积累的优势。但是现在在新能源汽车的时代呢，竞争又有新的内容，消费者开始额外的去关注啊，智能化的配置、电动化技术，还有产品的更新速度以及使用体验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自主品牌啊已经形成了较强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基础，特别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较强的供应能力，还有很关键是快速响应市场的能力，推出了大量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啊，所以今天这个汽车市场格局的变化呢，是中国汽车产业不断升级的结果。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啊，我们中国市场具有重要价值啊，这一点是不变的。那么未来呢，能够根据中国市场变化调整战略，加强本土研发还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仍然是能够找到发展空间的。
1: 数据显示，当前合资燃油车综合促销幅度已经达到23.7%，以价换量已经成为了终端普遍的现象。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大规模降价，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策略呢？单纯依靠价格让利，能否化解这个合资车企当下的一个经营压力呢？
10: 我觉得价格调整啊，是这个汽车市场竞争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啊。从当前的情况上来看呢，合资品牌加大终端优惠的力度，首先就是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来保持销量还有市场份额。因为在过去几年啊，这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是明显加剧的。一方面呢，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了；另外一方面啊，自主品牌在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领域，都推出了大量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啊。那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部分合资品牌通过降低终端价格，希望提高产品的吸引力，消化库存的压力，同时呢也来稳定这个经销商的体系啊。从数据来看啊，您提到的当前合资燃油车综合促销幅度达到23.7%这个数字啊，相比前几年是有明显提高的。这个就说明啊，价格竞争已经成为当前是汽车市场竞争的重要表现啊。但是呢，价格调整啊，它更多是一种短期的市场策略，因为汽车消费是一个长期决策，消费者关注的不只是价格，还包括产品的技术、使用的体验、售后服务，还有品牌价值啊。如果企业呢，只是通过降价来维持销量，那产品竞争力没有同步提升呢，长期来看会面临较大的压力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价格竞争啊，它本身不是一个负面现象，因为充分的竞争能够推动企业提高效率，也能够让消费者获得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对于合资品牌来说，一个合理的价格调整啊，可以帮助企业完成市场过渡。但是真正要解决发展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产品还有企业的能力建设上啊。比如说呢，提高对咱们中国消费者需求变化的响应速度，加强本土研发能力，更多利用我们中国供应链的优势来加快新能源产品的布局等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所以概括说啊，就降价是可以帮助企业缓解眼前压力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未来这个合资品牌能否保持竞争力，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适应汽车产业的新变化。
1: 嗯，我们观察到啊，这个合资品牌在传统燃油细分市场啊，其实依旧还是保有非常可观的这个份额，压力主要集中在这个新能源赛道。那么您认为造成这个合资车企在国内新能源赛道发展节奏偏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10: 我觉得主要原因呢是这个合资品牌啊，过去所形成的传统优势没有能够完全转换为在新能源汽车时代的竞争优势。从传统的燃油车来看呢，合资品牌它长期来说积累了比较强的竞争能力，比如说在技术的体系啊、质量管理啊、品牌影响力啊各个方面啊，许多的合资企业仍然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啊，它会带来新的竞争要求。像电动汽车不仅是一个动力系统的变化，我们在真正使用的过程中也会体会到啊，像智能化、软件、用户体验等等，这些也很重要啊。那么这些领域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中国企业依托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在产品的迭代速度、成本控制还有智能化应用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优势。对于很多传统合资企业来说呢，过去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引入海外成熟的车型和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进行生产销售。这种模式啊，在燃油车的时代非常成功，因为全球汽车技术发展相对稳定，产品的生命周期也比较长啊。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呢，情况不一样啊，市场变化的速度明显的加快，消费者的需求更新也很快，所以企业是需要更加快速的来调整产品的。另外呢，合资企业的全球化组织体系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海外总部啊，它需要进行产品规划、技术协调还有资源安排啊，而中国市场变化速度非常快，所以如果说这个决策的链条太长啊，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产品推出的速度还有市场响应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供应链体系的变化，因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它更加依赖动力电池还有像电驱系统、智能化零部件啊、软件服务等等啊。那中国新能源产业啊，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一些自主品牌能够快速的去整合这些资源，把新的技术应用到新的产品中。那么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啊，可能在这一步上做的就没有那么的完备。那现在合资品牌也在积极的调整啊，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合资企业开始加强中国本土研发力量啊，或者说与中国企业还有科技公司开展合作，来加快新产品，尤其是新能源产品的开发，提高本土创新的能力。所以说合资企业当前面对的应该是一次产业转型的过程。
1: 那么部分品牌在调整国内的这个新车业务还有转向出口制造基地，然后呢，部分品牌现在选择是深度本土化改造，也有这个品牌呢是在持续的加大在华投入，然后续约合作。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合资车企分化出来的这几条发展路径呢？
10: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您提到这几种不同的发展选择啊，它其实是市场竞争还有企业自身条件这样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的竞争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呢，企业自然是要依据自身优势来选择更适合的发展路径的啊。比如说第一类是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啊，通过更加深入的本土化来实现转型，这个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合资企业正在探索的方向。过去呢，合资模式更多是海外品牌提供技术和车型啊，中国企业负责生产和销售。现在市场变化速度加快，企业是需要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那么在产品的定义、研发、供应链还有营销体系方面啊，都需要去提高本土参与程度。第二类呢，是调整业务重点啊，把中国制造能力用于全球市场，尤其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有较强竞争力了，生产效率还有供应体系啊都非常的出色啊。那么一些企业利用中国工厂和供应链的优势，把中国基地啊从单纯面向国内市场转变为服务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生产基地，这个也是全球汽车产业链重新布局的一种体现啊。第三类呢，是继续加大在

0: 中国市场投入，通过新的合作方式来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随着新能源还有智能化的发展啊，汽车产业越来越多的和电池、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这样的领域去交叉复合。那对于国际车企来说啊，如果能够加强与中国企业合作，加快技术应用还有产品开发，也能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啊。所以我们看到不同企业选择不同的路径啊，它背后其实取决于品牌定位、技术能力、全球布局啊，也以及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基础啊。有的品牌呢，它有较强的全球影响力和研发体系，那么就可以通过调整产品战略，继续参与中国市场竞争。有的品牌呢，在中国市场原本规模就比较小哈，转向出口可能更符合企业调整的利益。但是呢，无论选择哪条路，有一点是共同的啊，就是企业它是需要真正适应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新阶段的。过去呢，咱们中国市场更多是全球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销售市场，现在呢，同时成为了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产业链发展的重要中心。所以，企业只有充分利用中国市场的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啊，才能够获得一个长期的发展。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4: 投
3: 措
4: 资
3: 施？
4: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9: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合资车企的机遇与出路。那么，于教授，行业普遍认为本土化是合资车企转型的一个关键啊。但是呢，本土化不等于简单的推出几款中国的车型。那么，真正有价值的本土化转型，您觉得需要抓住哪些核心的关键点呢？
0: 我认为本土化的核心是要让企业更加去贴近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更加深入的参与中国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啊。首先呢，本土化它需要体现在产品的研发上。过去很多合资企业主要是采用海外车型引入国产化生产方式啊，这种模式呢，在燃油车的时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汽车的技术路线相对稳定，产品的生命周期较长啊。但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很快，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也更加的迅速，所以企业是需要更早、更深入的去参与产品的定义的。其次呢，本土化需要体现在供应链的体系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传统汽车啊有很大不同。中国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那合资企业需要更充分利用本土的供应链资源，提高产品的开发速度，还有成本竞争力。第三呢，本土化还需要体现在这个企业的决策机制上，因为中国汽车市场变化速度快，所以企业啊就需要提高市场响应的能力，包括研发、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啊，都需要给予中国团队更多的参与空间。让企业能够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啊！当然呢，本土化不是说要放弃它原本的全球化优势啊。国际汽车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啊，在质量管理、安全标准、全球研发等方面啊，仍然是具有经验优势的。那真正有效的本土化，是把全球经验和中国市场的优势啊，更深入地结合起来。
9: 那么于教授，目前啊，已经有少数的这个合资企业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启用本土的供应链，或者是在新能源产品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那么结合行业的一些观察，哪些实操的做法更加能够帮助到这个合资车企适配中国智能？

0: 电动市场的这个需求呢？
1: 合资车企要适应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啊，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提高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把中国市场真正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从目前一些企业的探索来看啊，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啊。首先呢，是提升中国团队在产品研发还有决策中的参与程度。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消费者的变化也很快啊。一辆汽车从设计到上市啊，是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的。如果所有的决策都按照传统的跨国企业的流程推进，可能难以及时的回应市场变化。因此呢，赋予中国团队更多的产品定义、研发决策还有市场运营的权限，有助于企业更快地推出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其次呢，是更加充分利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优势。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动力电池、电池系统、智能化零部件这样的领域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合资企业如果能够加强和本土供应商的合作，把先进技术、成熟供应链还有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将有利于提高产品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强与中国科技企业的合作。智能汽车的发展现在已经超出了传统汽车制造的范畴了。它涉及人工智能、通讯等各个领域啊。过去汽车竞争，咱们可能看机械性能，现在呢，用户体验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智能化功能啊。此外呢，企业还需要改变市场运营的方式。新能源汽车时代，消费者还有企业两者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直接，用户的反馈对于产品改进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那企业需要建立更加灵活的营销和服务体系。更快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啊。
0: 展望未来3到5年啊，国内车市的这个市场化竞争可能还会持续的加剧。那么，经过这一轮行业的调整以后，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和判断，您觉得这个合资品牌未来将在中国汽车市场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在未来3、5年啊，就像您说的。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仍然会保持一个较高的强度啊，行业调整呢也会继续推进。所以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呢，未来在中国市场虽然竞争很激烈啊，但我们要看到市场仍然会发挥这个重要的作用，它仍然会重视中国市场，但是角色和过去相比啊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未来合资品牌需要寻找更加适合自身的这个发展定位的角色。一部分企业会继续参与中国市场竞争。通过新能源转型、本土化研发，还有产品调整呢，来保持市场份额。一部分企业呢，可能会更关注优势领域，比如说高端市场、特定的细分市场，或者利用中国制造能力去服务全球市场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啊，合资品牌仍然具有一些长期积累的优势啊。那么这些优势呢，都是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未来汽车产业的竞争，它不仅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啊。也是全球产业链协同能力的竞争，所以合资企业呢仍然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如果从更大的这个产业角度来看啊，我们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过去啊，中国汽车产业更多是通过开放合作学习先进经验，现在呢，中国企业已经在新能源还有智能化领域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所以未来国内的汽车市场啊。应该会形成更加多元的一个竞争格局啊。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董丽萍和医学专家一起来探讨如何抗衰，带您年岁长青，科学逆龄。

0: 大家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嗯，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吴燕主任，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吴燕，我的健康宣言是无惧衰老，科学冻龄。
0: 欢迎吴主任。那关于抗衰，特别是如何由内而外的抗衰，其实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言，这里面啊有真有假，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睡眠规律乱比睡得少更容易让皮肤早衰。
0: 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3: 年轻人就是比较喜欢熬夜，但是我认为早睡晚睡都是睡，只要是睡过7到8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 我们偏向认同，因为其实工作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早睡的状态，然后节假日呢就会疯狂的熬夜然后来补觉，我们的激素水平呢肯定会处于一个混乱的阶段。
5: 对，就是哪怕说这个熬夜过后你补觉哈，这个睡眠质量啊整体的时间呀它都会大打折扣，所以它就会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皮肤的更好的效果而大打折扣。
6: 这个我选择认同，年纪上来以后呢我就深有体会，作息时间的忽早忽晚就会很容易影响自己的气色变化。
7: 大家都知道了，睡得少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呢，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皮质醇激素呢就会大大的分泌，这种皮质醇激素呢它是会抑制我们胶原的合成，加速胶原的破坏的。其实呢我们更重要的是一个睡眠的节律，就是我们人体呢它会有一个昼夜的节律，那么皮肤呢同样它也会有这个节律。如果说呢你睡眠的这个时间错过了我们皮肤修复的，比如说晚间的这个时候，那么即使是你睡的时间够长，但是呢皮肤呢也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修复，所以呢皮肤也会加速它的老化。
0: 睡眠太重要了，如果想要年轻一定要把觉睡好，关键是要睡得有节奏。
1: 哎，所以说呢睡眠规律乱或者是睡得少都容易造成皮肤的早衰。
0: 对，
1: 所以针对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还有一些习惯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早衰，我们下面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快问快答。
0: 好，
1: 第一个，长期单侧卧会导致细纹增多。
0: 第二个，
1: 睡觉时涂厚面霜会让皮肤变好。
8: 这是我经常做的。
0: 好，第三个，
1: 长期节食可能导致皮肤衰老。第四个，喝大量白开水可以延缓皮肤衰老。最后一个，长期看手机可能加速皮肤老化。听好了吗？
0: 接下来吴主任请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些生活小习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7: 第一个问题呢，单侧侧卧的肯定会让内侧的皱纹会更多，因为呢这个折叠呢其实对皮肤来说肯定是一个损伤，我们都知道了你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折叠皮肤一定会加速皱纹的产生。那么第二个呢，睡觉时厚涂面霜，这个呢就是给我们营造一个湿润的环境，加速我们屏障的修复，肯定是让皮肤变好的。
0: 太好了。第三个，
7: 长期节食呢，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很多重要的关键的一些营养物质呢没有办法得到摄取，那么肯定也会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那么这肯定是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皮肤呢是不缺水的，身体也是不缺水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喝白开水呢来去延缓皮肤的衰老，但是喝水过少呢肯定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量呢适当是最合适的。
0: 好的。
7: 然后最后呢，其实我们说长期看手机呢，这个主要是呢因为你这种折叠的模式呢它会对我们颈部的皱纹呢有一个加速的过程，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注意，而且它其实对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不好的。
0: 好，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让我们欢迎南昌大学人类衰老研究所所长田晓丽教授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9: 大家好，我是田晓丽，今天讲演的题目是理念伴一生，无需惧晚年。为应对老龄化，国家科技部从2000年起就设置了多项重点研发项目，我和同事们牵头了血管衰老及相关疾病的生物学基础，完成了我国长寿老人和冠心病的遗传分析。除此我们还牵头了营养运动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和干预作用的项目。这些研究给我最深刻的感受 就是健康不只是老年人的事，如果等老了才关注健康，可能会错过最好的时机。为什么要研究百岁老人？南昌大学邓中觉教授在他101

0: 岁时候，邓老面色红润，当时声音洪亮，耳聪目明，脸上很少有老年斑。像邓老这样在百岁老人里边也不是个例啊。研究呢发现70%-80%的百岁老人仍然能够独立的生活，真真正正做到了老而不衰，是老年健康的典范。研究他们老而不衰的秘密，就是为普通人的健康老龄化寻找答案。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每一个阶段我们该做些什么。第一块呢，就是父母的健康意识。在怀孕的时候呢，我们健康呢就被父母输入了第一行代码，这对孩子的一生健康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母亲在怀孕前的营养对孩子的健康乃至能否长寿都有很深刻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孕妇的心情也非常重要。孕妇呢在怀孕期间呢，她的体液因子能够通过胎盘传给这个胎儿，从而影响胎儿的发育和心身健康。这个研究呢表明，孕期母亲的焦虑、抑郁和应激会通过激素和表观遗传学影响我们胎儿。那孩子长大以后呢，那这些孩子呢就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等行为障碍，自闭症的发生率呢也明显的提高，远期肥胖甚至成年疾病的风险呢也上升了。一句话就是，妈妈开心孩子开心，妈妈焦虑孩子也跟着焦虑。因此呢，我建议给孕妇一个丰富的营养，愉悦的心情，其他人呢也要远离烟酒、药物和污染，因为这是父母对孩子一生的第一份责任。婴幼儿到青春期，7岁-18岁这些青少年近视、肥胖、心理健康问题呢都有很多共同的原因，比如说他们少动、多坐、屏幕时间长、睡眠剥夺等等。大约有20%的孩子呢是多种问题都共存的，有健康意识的父母会纠正孩子的问题，这不仅保证了孩子健康的童年，也为他们老年的健康打下了基础。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是自我健康意识和践行啊。中青年时期呢，我们离开了父母走向社会，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身体非常好，压力非常大，但不怎么注重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从健康储备走向健康透支的危险期。调查发现呢，我们国家从18岁-44岁中青年里面呢，每100个人里面就竟有13个高血压患者，45岁以下心梗患者在过去10年呢增加了1.5倍。那如何才能守住自己的健康呢？我在这儿呢提出4条建议来。第一呢，要定期检查，慢病早筛，治胃病是现代预防医学的核心。从30岁开始建立每年一次的体检，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份安全的档案，做到防微杜渐。第二呢，是职业与健康双规划。大家通常很容易去规划自己的职业，但忽视了健康。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每天能按时吃饭、睡觉、工作、锻炼，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么不规律的生活呢是得病的诱因，运动的强度呢也要适合自己。第三个方面呢，是戒酒戒烟，不久坐，不熬夜，不过劳，尤其是有基础慢病还抽烟的非常危险。第四个方面呢，是千万不要硬扛，尽快就医如果发现问题。那过去10年，在我熟悉的人里面，比我年龄还小的竟然有5个人已经猝死，3个人因为慢病去世，1个人得了中风。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就非常可惜啊。老年时期呢，我们退休了啊，压力小了，这个时间多了，能够更加自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比如锻炼身体啊，控制饮食啊，健康正是可以经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研究呢就发现呢，同时健康坚持不抽烟啊，有规律的运动和膳食多样化的老人呢，他成为百岁老人的概率呢就增加了61%。如果你有阳光的这个心态，这个在百岁老人里面认知障碍的风险呢就会降低1半以上。如果能够坚持纤维膳食，这个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呢还会降低50%以上。另外呢，还要多社交，多去分享。那很多老年人呢现在开始追求的是一杯茶、一本书、依窗而读，看觉得岁月静好，这其实是一个衰老的特征。因为独处是我们大家的选择，但是隔离却是一种退缩，前者是养心，后者呢是催老。一个人长期独处，把退出世界当成岁月静好，衰老就已经开始了。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社会连接不足与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抑郁、认知功能下降和过早死亡都有密切的关系。白衰老人的研究告诉我们，活到百岁不需要高强度的健康活动，需要的是中低等强度的、持续终身的、融入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运动，包括步行啊、园艺啊、太极拳啊。那百岁老人的这个营养它是有特点的，94%的人呢，他饮食非常规律，大约53%的人呢，每顿餐呢都保持在大约8分饱，有80%的人呢坚持的是一日三餐，但是88%的人呢，他每天都会吃上蔬菜，营养一定要平衡。如果你需要饱腹感，那就以菜来充量，来确保你不再去吃饭。很有意思的是，很少有人喜欢吃油炸的这些食品。那我们在动物上面研究呢，也会发现呢，如果给动物70%的限食，哎，可以明显的延长它们的寿命，这和我们的七分饱的老化呢也不谋而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这个营养摄取过剩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适当的控制摄取，但不要去做刻意的这个节食，营养一定要平衡。森林和衰老呢，也是老年健康的危险因素。而我们如果能够有效地去延缓衰老，那也可以推迟老年疾病和老年综合症的发生，达到老年健康的目的。那么这个领域呢，目前非常活跃，除了运动和营养干预之外呢，也有不少小分子药物研究呢，表现出很好的延缓衰老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国内啊，就发现维生素 C 可以延缓这个猴子卵巢的衰老，那我们也发现柠檬酸盐啊、南酸茶啊等都可以延缓血管的衰老，减轻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目前呢，有些药物呢已经进入了1期和2期临床，我们期望呢在不久的将来呢，能通过这些更简单的方法延缓衰老，实现老龄化的目标。第三个大方面呢，去讲一讲对父母健康的回报意识。等他们老了躺在床上，不要让别人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障碍呢，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老年人除了钱和时间以外呢，老年人我们的父母他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关怀。我们千万不要坐在老人身边全程的刷手机，每周给老人一起做一件事，哪怕一起剥个毛豆、看个电视、聊聊剧情，让老人教你做一道拿手的菜，让老人感觉到被需要比让他被照顾更重要。百岁老人研究最深刻的启示，长寿不是不得病，而是晚得病、少得病、恢复得好。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即使80岁才开始，仍然能够显著活到100岁的概率。健康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不是老了的选修课，而是一生的必修课。理念伴一生，无需惧晚年。祝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开心。
1: 感谢田教授的精彩分享。
2: 今天的健康中国行会走进位于江苏无锡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试验基地，那里刚刚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2等奖。基地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植物营养素，揭秘自然奥秘，破解抗衰密码，
1: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植物王国，一探究竟吧。
3: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追求健康长寿已经成为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们该如何科学抗衰？依托科研团队不断探索，从天然植物中找到了全新的抗衰研究方向。
4: 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无锡市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试验基地，来和这里的科学家们一起聊一聊有关于科学抗衰的秘密。
5: 唐老师，
6: 小高，
5: 又见面了啊！
4: 又见面了。这次我来到无锡，来到咱们产业园，我们又有变化。你看，放眼望去，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让人心旷神怡。
5: 我们这里种了大概200多种植物，900多个品种。我们这个中心呢，其实就干2件事，一个呢就是植物新品种的培育研究，另外呢就是有机种植技术研究。给您带一个好消息，哎，前不久啊，我们和北京大学那合作的肉苁蓉项目获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4: 刚才您提到这个肉苁蓉，
5: 对，
4: 就是补肾阳、益精血的作用，
5: 对，
4: 可以去入酒入药。
5: 您刚说这些呢，都是中医角度啊，其实从现代科学角度都跟抗衰有关系。刚才我也讲了两个重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抗衰植物新品种，把这个具有抗衰作用的新植物品种培育出来，然后再用在产品里边。 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叫整体抗衰观，帮助人们去实现健康长寿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目标。

0: 我们这次来其实也是奔着这个抗衰的目的来的，想跟咱们园区的这些科学家们一起来聊一聊。刚刚咱们在来的路上呢，我捕捉到您说的一个关键词叫整体抗衰观。
1: 你看这个图啊，整体抗衰观有三个支柱，叫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维护健康环境，再加上精准科学干预，来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帮助人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生命目标。
0: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抗衰观念跟植物之间这是什么关系？
1: 咱们中心里边的所有植物，它每种植物开的花它有它自己的价值。今天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三朵花是跟抗衰相关的。
0: 900多个种类找三朵花，我去自己去找吗？
1: 请我们杨冰瑞博士带您去看一下。
0: 杨老师好。
2: 哎，你好。那接下来请您跟随我，我们先去实验室去寻找第一朵花吧。
0: 行。我们现在呢跟杨博士一起来到了实验室，来看一看这个三朵花当中的第一朵是什么花呀？
2: 对，您猜一下。
0: 桃花。
2: 很接近了。
0: 樱花。
2: 对了，之前对樱花的认识呢，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观赏性的植物，但是随着这几十年来科学界对樱花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呢，从樱花里面找到了樱花多酚类的物质。多酚类的成分呢，在细胞里面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阻断这个糖基化反应，就是阻止糖基化中产物的生成，进一步的阻止糖基化中产物对细胞的伤害，从而来达到一个抗衰的作用。
0: 所以这个樱花多酚是通过抗糖来起到抗衰的作用，那它具体怎么抗糖呢？
2: 我们刚好有一个实验结果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0: 好，
2: 这里的蓝色呢是我们用一种染料标记了细胞核，绿色的话呢就是我们标记的糖基化产物。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模拟了人体的这个糖基化反应发生的过程，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些细胞呢吃了很多的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糖基化产物呢就变多了，
0: 多一些，
2: 对吧？然后加入了我们这个樱花多酚之后呢，糖基化产物就是这个绿色荧光标记的部分呢就减少了。
0: 同等情况下樱花多酚起到了这个抗糖化的作用。
2: 对，
3: 抗糖是我们延缓衰老至关重要的一环。樱花中所含的樱花多酚能够阻断人体糖化反应，并阻断糖基化中产物对细胞的伤害，以此实现出色的抗衰功效。除了依靠调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怎样做好抗糖管理呢？
1: 日常生活中少喝点含糖饮料，少吃点甜点，细粮杂粮一起吃，少一点这种高温啊油炸，可以起到很好的抗糖化的作用。所以说健康生活方式是抵抗衰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干预措施。所以你看健康生活方式我们有6点内容，对吧？合理膳食，良好睡眠，心理平衡，身体活动，健康体重，主动预防。
0: 所以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抗衰的第一部分，非常容易做到也非常关键。那接下来第二个抗衰概念，健康环境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啊，这个紫外线啊还有环境污染物对皮肤的衰老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或者叫影响作用的。美白不光是为了美，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抵御外界自然环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我们就把健康环境放在了我们整体抗衰观的第二支柱。
4: 要消除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是不是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二朵花呢？
1: 对，
0: 接天莲叶无穷碧，
2: 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第二种花了。
2: 这片莲花呢就是我们专属的品种，它的花期是更长的。普通的莲花呢可能就开1个月的时间，它呢可以开4到6个月的时间。它的荷叶呢很长的时间都是翠绿的状态的，就为它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就是这些活性成分的积累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它积累植物营养素的时间呢比普通的品种是翻倍的。哎，那些有美白啊抗衰作用的活性成分和普通品种相比呢也高了3成。
0: 那咱们接下来就得问一问了，莲花当中的哪些成分能够起到抗衰的作用？
2: 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实验室去。
0: 好，
2: 我们皮肤里面有一种细胞呢叫做黑素细胞，这个细胞呢它是用来生成黑色素的。黑色素生成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很关键的酶就叫做酪氨酸酶，所以这个酶的活性越高呢，我们这个皮肤细胞里面黑色素生成的量就越多。那我们这个莲花里面的提取物呢，它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呢就能够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从而呢就减少了

0: 黑色素的生成。
1: 莲花可以说浑身皆是珍宝，莲子蕴含出众的抗氧化抗衰活性物质，荷叶含荷叶碱，有助于调节人体尿酸。莲花内富含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成分，能够减少黑色素生成，实现美白抗老双重作用。那么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依靠这些营养元素帮助我们抵御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还需要注意哪些要素呢？
2: 那健康环境跟我们抗衰之间的关系我们比较明确，那社会连结是怎样跟抗衰产生的？
3: 全球有87万人因为孤独所引起的相关健康问题，它是过早的离世的。孤独它对于健康的影响，对于衰老的影响，那反过来讲，一个好的社会连接，那对于健康，对于抗衰，它的作用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1: 抗衰的第二个支柱我们了解到了，那第三个支柱是什么呢？
3: 我们的第三个支柱，精准科学干预，把营养放在最基础的这个位置的摄入，均衡充足的营养，进行代谢调节，然后是从细胞到器官的抗衰科技，你给你身体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 关于衰老，不能只关注皮肤衰老，细胞的衰老更需要额外重视。那么如何对抗细胞的衰老呢？这个问题在第三朵花中可以找到答案。
0: 我们身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嘛，所以我们解决通用的细胞衰老的问题，就可以对我们全身的一个衰老的情况都有所帮助。那我们接着去寻找我们的下一朵花，
2: 第三朵花。
0: 第三朵花，
2: 走走。
0: 石斛花里面呢，其实它黄酮类的活性成分含量会比较高，比如说芦丁啊、胡皮素啊这些成分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和抗炎症的效果，可以去抑制一些我们细胞内的氧化和炎症的反应，从而达到一个抗衰的作用。
2: 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实验数据做支撑呢？
0: 这个我们就要回到实验室一起看一下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讲的抗氧化的实验，我们通过这个柱状图呢，可以看到铁皮石斛花提取物加进去之后呢，它的浓度越高，然后这个抗氧化的作用越强，这样就是一个剂量依赖性的作用。
1: 对抗衰老不单单只是皮肤的衰老，对抗细胞的衰老尤为重要。而石斛花中的胡皮素、芦丁两类高活性黄酮类物质，直击细胞衰老核心诱因，从而实现内源性延缓细胞衰老的作用。从健康生活方式到健康环境，乃至精准的科学干预，为我们奠定了科学抗衰的基础。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体抗衰观是一个全面完整科学的抗衰观念，再加上可以使它落地和实现的美好生活社群，这两个加在一起，可以很好的去促进公众的健康观念，帮助他延长他的健康预期寿命。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记者9月30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人民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这家由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贷款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行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中国教育部获悉，中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出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

0: 嗨，我是俊霖。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近期南海局势。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郭家坤说，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指出，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9月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中方有必要对菲方有关错误论调做出严正回应。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严重影响公约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冲击国际海洋法的权威性和完整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这既是捍卫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孙磊说，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激化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中方将继续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中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布2025年中国近海和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公报首次列入中国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对14-15期间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2025年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分别调查到渔业生物93种、202种、283种和496种，长江、黄河流域分别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和114种。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同日。

0: 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那么这些演训演练行动在向谁释放信号？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升级，继9月18号蓄意碰瓷挑衅中方海警艇后，9月24号又派出了运补船，试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一再碰瓷卖惨，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围绕相关问题，主持人鲁健与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进行分析评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据中国海警局消息，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此前，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新兵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
2: 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的这个碰瓷挑衅行为呢，是选择在中国的中秋佳节前一天，而且呢是非法的给这个坐滩这个仁爱礁的船只呢运补。我们看到菲律宾呢，相当于是在中国的这个劝告之下啊，仍然是一意孤行。这种碰瓷挑衅的时间点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
3: 是非常这个有考虑的，因为从菲律宾来说的话，选择中秋佳节这样一个时期，发起挑衅，同时呢，在选择比方说9·18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向中国在这个海区执法的船只发起挑衅，它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制造事端，同时呢也吸引有关方的注意。我觉得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就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国内利用这个包括南海的一些所谓的争端，这个让他在这个政治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因为从这个小马克上台以后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非常高，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支持率只有28%。那么通胀率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这7.2%，所以呢，他在国内这个执政方面呢乏善可陈。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又展开了跟杜特尔特家族的这种这个殊死的争夺。比方说，杜特尔特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海牙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菲律宾国会的参议院呢也在提及对于萨拉杜特尔特的这种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弹劾，估计12月份呢。将会出结果，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个弹劾成立的话，那么萨拉可能就参加不了2028年的政治选举。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说，他有自身的目的。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种在南海地区呢这个制造事端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制造这种紧张，满足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这个军工集团还有军方的一些这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尔特最后一个执政年份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开支呢只有35亿美元，而今年就2026财年，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呢达到了这个70亿美元，大量的这种军费开支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个菲律宾国内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需要。像这个防长特奥多罗，他其实背后呢，他既是一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大的商人，那么就切割纳税人蛋糕，就名正言顺呢来这个分赃。所以他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挑衅呢，不仅仅是一个这个 在南海这个生索的问题，它更多呢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同样的也是为了在国内分赃的一种需要。那么同时还需要向这个日本做了投名状，因为九一八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当年

0: 1931年，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日子。那么向日本做投名状，跟日本捆绑在一起，来跟中国呢，进行这个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1: 嗯。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菲律宾碰瓷卖惨这样的一个套路好像由来已久，即便是在9月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中秋节前的这一次行为，还有呢就是9·18这一天，相当于是故意的碰瓷甚至冲撞我们中方的这个海警艇，然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拍摄宣传颠倒黑白，就是他的这个套路有什么样这种一贯的这种方法在里面，又想隐藏背后什么样的图谋。
2: 嗯，其实说到菲方的套路，您刚才也提到菲方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摆拍在内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同时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菲律宾经常搞的是出尔反尔，比如说涉及到这个9月24日在这个仁爱礁发生的这一次的碰撞，菲方主动挑衅，但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7月份的时候，关于仁爱礁跟中国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进行运补的一个临时性安排，这个临时性安排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君子协定，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呢，菲方显然并非君子。那么说到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能够进行运补，其实中方是有三原则，这是前提。第一个原则呢很明确的，最终呢坐滩的军舰是要拖走的。第二个原则呢，即使是运输生活物资，那么这个生活物资的运补提前呢菲方要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在现场呢中方要进行核查，那么在中方允许之后才能够运，而且整个过程我们是全面监控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运什么样的物资是绝对不能够运建筑物资来加固座滩军舰的。其实呢，正是因为菲方应该说是对中方的三原则进行了回应，才有这个临时性的安排。我注意到菲方国内有一些说法，一方面呢，从一些官员口中认为呢，从2024年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之后，双方呢还是执行的比较好，已经进行了15次运补。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不管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还是他军方的这种发言人，都在不断的炒作南海问题，指向的就是仁爱礁在进行运补的时候称后续呢不会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也不会允许中方检查，这是单方面的打破了此前的约定。这个君子协定约束的是君子，但菲律宾不是君子。那么另外的这个套路呢，确实是蓄意进行挑衅。您刚才也提到了时间点的问题，不管是9月18日还是9月24日，那么菲方这个碰瓷儿都碰出了声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呢，菲律宾呢应该说是这个不惜发生事故也要呢制造事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要搅动南海。那么同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套这个舆论战方面，菲方呢已经有自己的套路。尽管呢这个挑衅行动是达不到目标，但是呢却可以随即进行卖惨，称自己是受害者，把这个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那么再加上包括日本媒体等进行一系列的炒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是要把压力强加给中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套操作下来，这一套的碰瓷儿，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南海来这个搅动南海的局势，同时呢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声势。
1: 嗯，而且呢从这个公布的就是9·18这一天的菲律宾碰瓷挑衅的这个视频的一些细节来看，是菲律宾的这个船只呢然后冲撞我方船只，也就是三洲奥艇，从两次十分钟内两次，它是相当于从右舷想要这个直插斜插这个船首，而尤其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是相当于是突然加速，甚至接近的这个状态也丝毫没有减速，反而还是持续这个撞向我方这个船只，而我方的船只我们看到是一直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个形式，所以从视频来看非常明显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行为，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这种危险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又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0: 从菲律宾的执法上来看的话，他越来越嚣张，特别是对我们在这个我们相关的水域我们相关岛礁进行执法的船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渔船，那么现在采取这种这个蛮横的冲撞措施呢，我觉得这个尽管由来已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嚣张。那么嚣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让这个南海问题呢成为一个国际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同时呢，那么这种这个航行来说呢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它两次从我们这个执法船的停手这个右侧直接穿行，而我们是一直按照正常的这个航迹向前。
1: 刚才视频看得非常
0: 清楚。
1: 是。
0: 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采取一种哀兵政策，就是说你看啊，你中国的船那么大，把我的船给撞翻了。他其实菲律宾当局呢把这个他的执法的人员，把他执法船呢当着一个牺牲品， 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给他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冲撞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事端呢，向国际社会呢进行更多的招摇撞骗的这种这个宣传，他其实呢是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些执法人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这种考虑来说的话，它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方说联合海法公约专门规定了这个正常的舰艇也好，还有商船也好，在海上上也必须要避免碰撞，你不能斜的就插到了人家这个船的前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航行，就是故意挑衅。那么第二个呢，它也违反了这个2002年，那么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各方不能呢使这个事态呢扩大化和复杂化。而现在菲律宾所作所为，不光是在这个冲撞我们执法船，还是在有关岛礁上这个捣乱，都是这个违背了他当年的这个承诺。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领海和毗邻区法，还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法，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呢，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巡逻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节制的。但是呢，我们这种节制应该说呢是有限度的。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组织海空军包括海警的这个力量呢，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演训，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对菲律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2: 既是严正警告，同样也是反制措施。我们说呢，首先针对菲律宾，尤其是近一时期密集的挑衅行动，首先呢会看到呢菲方是伺机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制行动是不能够让菲律宾有机可乘。那么如果菲方进行挑衅之后没有这个受到中方的反制的话，那么就可以能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挑衅，可能呢一再为之。那么说到这个，不管是仁爱礁的这一次运补，还是呢此前的挑衅，当菲方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续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中方的演训行动，不仅呢涉及到南部战区，涉及到海警，即使相关事件临场处置，我们要有经验，同时呢也是要长期维权。而另外呢，通过南部战区释放出的消息，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我觉得不仅仅针对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面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是域外国家伺机介入南海，中方必须要有防备。而另外呢，涉及到海警的演训，那么更多针对的是，如果菲方挑衅，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小动作，那么在现场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通过演训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南海和平和稳定。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近一时期菲律宾的挑衅不仅仅是在这个争议岛礁附近，是刻意的冲闯中方的船只，而且呢，菲方呢还纠集了联合演练，试图呢在南海问题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此时呢，应该说，不管是我们的海空军力量还是海警进行联合演训，也是针对菲方制造的一系列的事端，是在有针对性行回击。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失败以后呢，菲律宾防长扬言说这个任务呢还会继续，同时呢，菲防长还拉着日本说，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快速推进。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中国海警阻断菲律宾向非法座谈仁爱礁的老旧军舰进行补给后，菲律宾防长特奥都罗在一场新闻论坛上声称，菲方仍将继续执行补给任务，并将通过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重新思考军力部署、战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称双方已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另一方面，就在菲律宾公务船9月18号在中国南沙群岛新兵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即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回应称，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 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搅局南海的问题上呢，菲律宾现在是把日本拉着，那为什么日菲现在要绑定搅局南海？
0: 各有所需，从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对中国的岛礁呢有这种觊觎。比方说在东海的一个日本对钓鱼岛，那么在南海菲律宾除了对已经占领的这个八个岛礁这个长期盘踞下去之外呢，那么他现在把目光还盯向了比方说仁爱礁、铁线礁、仙明礁，那么这些这个寄予呢，应该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做局，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应该说非常积极的，也有他自身的利益，他希望把触角呢伸向南海。毕竟呢，日本包括他对他这个海上的一个石油输出线呢，非常重视。那么南海呢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能够存在，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五部相控雷达卖给了菲律宾，那么它可以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也显示它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军火呢卖给这个菲律宾。现在菲律宾可能就是这个大批的先这个赠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购买先进的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同样也有商业力的需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挑衅之后呢，这个日本马上给菲律宾这个支持而且表示力挺。比如说日本驻菲大使馆呢是迅速的发文说，中方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呢日方是深表关切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到底表现了日方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2: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菲律宾挑衅进行这种舆论的操弄，而日本呢是随之起舞来这个与菲方进行配合。这个时候首先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要介入南海问题，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在这个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日本呢是多次进行翻炒。在今年七月，在这个所谓仲裁案裁决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日本外务大臣还特意发表了谈话。那么说到南海问题呢，日菲之间的这种勾连还体现在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呢包括舰艇和雷达。而此时呢，日本图谋的还是所谓多海联动。我们会看到今年2月，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的5套雷达已经到位。那么这5台雷达呢如何进行部署，日方呢称目前呢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明确的指向的是至少会有1套雷达呢是部署在吕宋岛，也就是朝向台海方向。所以呢，台海、东海、南海多海联动一直是日本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舆论上配合菲律宾，帮助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涉华的方面不断的制造这种负面而且是虚假的叙事，是因为呢日本要推进自己在军事化的目标。只有呢日本不断的炒作，在东海、台海、南海都出现了更多紧张的态势，那么把这个威胁者的标签要贴在中国身上之后，自己呢在军事化的方面才有更多的空间，才有机可乘。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从耳边
3: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来自印尼坤甸的林庆丽分享她的成长与生活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0.8米的清浪，南海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7到0.9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7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4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再次请到了印尼华裔青年林庆利，他曾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硕士，如今已回到了印尼，在雅加达工作。这一次呢，庆利将带我们走进他成长的故乡，位于西加里曼丹省的坤甸，也会带我们探访附近另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山口洋。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庆利将为我们讲述这两座城市独特的风格面貌，带我们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气息。你好，庆利。
7: 你好。
6: 庆利，我知道你是在印尼的坤甸长大的。说到坤甸，其实最具代表性的肯定是赤道纪念碑，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地标入手，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坤甸吧。
7: 首先呢，我们从最有代表性的说起吧。既然坤甸被称为赤道之城，那一定要先去赤道纪念碑。坤甸呢，是印尼唯一一个正好被赤道穿过的城市，在其他地方这个赤道可能就是在河里啊，在森林或者是在空地，但是在坤甸的话，它就是刚好就在城市里。
6: 坤甸是印尼非常著名的赤道城市，也是世界上少数位于赤道线上的城市之一。
7: 对，所以呢，坤甸的这个气温会比其他印尼其他地方更热一些。然后赤道纪念碑由荷兰的科学家发现和建立的，然后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这个纪念碑其实不是原始的纪念碑，因为真正的原碑其实是在里面，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进入里面。然后它这个是为了保护才加了一层外壳。然后我们在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零度的赤道线，它是把地球分成南北两个半球，所以我们可以同一个地方跨越南半球和北半球，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在亚洲只有是在坤甸可以体验到的。然后我们在里面也可以拍拍照，可以了解这个纪念碑的历史，我记得里面也有中文说明，所以中国游客也不用担心，
6: 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
7: 对对对。第二个同样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喀普阿斯河，因为它是印尼最长的河流，而且呢它是正好流经坤甸，这里有一个专门欣赏喀普阿斯河河景的一个公园，它叫做达曼阿伦喀普阿斯，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它意思就是喀普阿斯河滨公园，然后它就正好建在河边，在这里我们可以散散步慢跑，我们也可以一边吃小吃一边看风景，比较推荐的是傍晚或者是晚上去吧，因为不会那么热。这里还有游船项目，就是大概30分钟左右这样的，可以在船上欣赏河景，在船上也可以点一些吃的，它有点像泰国湄南河游船的 mini 版这样。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喀普阿斯的魅力。然后坤甸呢，白天非常的热，但是到了傍晚或者是晚上，这个河边的微风会让人觉得非常舒服，很放松，看到那个鸟儿飞回巢穴，这些画面结合在一起会让人觉得特别安静，很治愈。我会这样说，因为我以前我比较烦恼比较累的时候，我很喜欢在日落的时候去河边发呆，看一会儿之后整个人会 轻松很多。所以大家如果在昆甸有本地朋友，也可以试试，比如说坐那种小木船，然后在河上慢慢滑，你可以看到小孩呀、在河里玩水啊、洗澡啊，然后看到渔民在捕鱼，看到运输船来来往往，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其实我们就是比较慢、比较悠闲的。然后呢，昆甸人有就是一首歌叫做《Sungai Kapuas》，意思就是卡普瓦斯河，它的歌名就是卡普瓦斯河。里面有一句歌词，大概是说：如果你喝过这条河的水，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很难忘记它。意思是说，只要你在昆甸生活过，这里的记忆会一直留在你的心里。
6: 嗯，听了就很惬意。其实不少人对赤道城市也是很好奇的。那么在昆甸还有哪些与赤道相关的独特体验吗？
7: 哦，有的有的，就是每年两次，大概是3月23号还有9月23号。
6: 就是这两个日期前后吗？
7: 就是21到23这样，3月21到23，然后9月21到23，会出现太阳直射赤道的现象，也就是太阳刚好在赤道的正上方。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特地来赤道纪念碑，他们想体验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就是立鸡蛋。
6: 把鸡蛋立起来，竖鸡蛋是吗？
7: 对，竖鸡蛋。平时我们鸡蛋放在地上的时候都会倒。
6: 对。
7: 但是在这几天，然后大概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吧，鸡蛋我们放在地上，它会神奇的站立起来，竖立起来。
6: 你有试验过吗？
7: 小时候就是学校安排我们去，对，试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很难成功。你有试好多次，然后一定要非常的慢慢放，它才能立起来。除了这个刚才树立鸡蛋这个体验，这个时间段人的那个影子也会短暂消

0: 是
1: 人的影子，
0: 对对，人的影子，所以通常会称为这个无影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两个时间嘛，一年两次，很多人都会来这个赤道纪念碑打卡，想体验这个很特别的瞬间。然后我们的昆甸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年两次的现象，他们通常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所以那天游客在昆甸的游客会增加很多。
1: 嗯，赤道纪念碑和卡普阿斯河让印尼的昆甸成为许多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但是真正可能让本地人引以为傲的，会不会是这座城市藏在街头巷尾的美食呢？
0: 对对，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地方是在游客中已经很有名了，但是本地人呢其实更推荐的是美食，因为昆甸是美食之城之一吧。如果大家在网上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昆甸旅游，基本上看到的都是各种美食推荐，这也是很多游客愿意一来再来的原因。然后昆甸是华人人口比较多的城市之一，所以这里有很多华人菜，而且它的味道很接近中国菜，尤其是广东一带的那个口味。
1: 嗯，
0: 如果大家去印尼的其他城市，中国游客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饮食，但是我觉得在昆甸的话基本不会太困难。然后在昆甸好吃的真的很多，很难一一说完，但是我会简单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美食吧。
1: 嗯，
0: 比如说第一是我们的菜粿，或者我们一般叫做菜粿，它有点像饺子，但是它的皮更薄，然后里面的馅料可以是比如说凉薯啊、韭菜啊、土豆啊，或者是芋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凉薯馅的。
1: 凉薯馅儿的，
0: 对对对，里面的馅就是凉薯的，炒凉薯这样的。凉薯我们这边印尼叫做 Bengkuang， 是一种水果，它是长在地下的。
1: 哦，就长在地里的。
0: 对，在长在地里的。然后第二个推荐这个叫做一个叫做鸡饭，虽然它叫做鸡饭，但是其实它里面都是猪肉的，它是米饭，然后配有叉烧，然后脆皮五花肉啊、卤肉、酸菜，然后它上面再淋上一层浓郁的酱汁，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味道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香。甜品的话，我想推荐的是一个叫做淀粉条，是一种冷的甜品，它是用木薯粉做成条状，配冰块、红豆、糯米还有红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蟹腿干面，它就是
1: 螃蟹腿
0: 干面，对，螃蟹腿，
1: 嗯，
0: 它是拌面，搭配有鱼丸、鱼饼、虾肉，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蟹肉，它的味道是咸酸香的结合，我也很喜欢吃这个。然后除刚才我说的那几个美食，其实我们还有鱼粥啊，然后甜酱的炸香蕉啊、炒粿条啊。哦，果仔汤等等，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搜索。
1: 嗯，昆甸的美食很有特色，像一些口味的结合体，那是不是也跟这座城市多元的文化背景有关系呢？
0: 对，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昆甸的多元文化。我来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菜市场或者是去服务店买衣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很多本地人，就是非华人，他们可以很流利的说中国方言，比如说客家话、潮汕话，然后反过来也有很多华人会说马来语、印尼语，这其实也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很自然的融合和包容。第二的就是今年的春节，其实刚好遇上穆斯林朋友们的斋月，
1: 嗯，
0: 然后在昆甸市中心的一条街叫做 Gajah Mada 街。大家可以同时看到春节和斋月的装饰，嗯，这说明我们这座城市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然后今年的元宵节，我们每年元宵节都会有这个舞龙游行嘛，然后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参与这个舞龙队的不只是华人，也有很多非华人，
1: 嗯，
0: 也参与。对，然后观众也是一样的，不只是华人喜欢看，很多非华人朋友们也会来看，甚至他们的人数比 华人还多，这说明华人文化在坤甸是被大家共同参与和喜爱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庆丽聊完了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印尼的坤甸，这座充满烟火气的赤道美食之城啊。其实在西加里曼丹省还有一座同样有着浓厚华人风情的城市，那就是山口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庆丽一起走进山口洋，听听那里的故事。
0: 好，那我可以介绍一下一个城市，叫做山口洋。山口洋也是在西加里曼丹，跟坤甸是同一个省的，但是它离坤甸呢，就是如果坐车的话，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但是在雅加达也可以直接坐飞机去山口洋。现在已经有山口洋现在开新的机场了。所以呢，比如说有中国的朋友们想来山口洋嘛，可以先到雅加达，然后再从雅加达坐飞机到山口洋，也不用雅加达坐飞机到坤甸，然后再坐车到山口，这个已经不用了，可以直接坐飞机到山口洋了。
1: 那在你看来，山口洋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签是什么？
0: 山口洋就是常常被大家叫做千庙之城。
1: 千庙之城。
0: 就是对，就是那个庙宇寺庙特别对众多，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个庙宇。它也称为阿妹之城，阿妹就是因为这里华人特别多，山口洋人口的华人的百分比是超过60多。它为什么叫做阿妹之城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华人，尤其是比如说是年轻的女性，优秀的女性特别多。
1: 阿妹之城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的叫法。
0: 对，然后它的名字本身也有意思的，山口洋，它是因为这个城市是在山啊，然后河口还有海交汇的地方，所以它跟其他城市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的氛围。然后元宵节这里也是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可以观察到。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坤甸和山口洋其实是差不多的。元宵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舞狮啊，舞龙，不仅是舞狮，也可以看到舞龙。大家一般每个地方会做这个舞龙嘛，巡游一个一个过，一个一个过，然后我们在路边就是看看这个龙，然后舞狮，然后
1: 山口洋虽然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我知道那里的这个华人比例比较高，还有这种盛大的元宵节庆典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对对。
1: 那么山口洋这样一座独特的海滨山城啊，当地有哪些可以推荐的景点呢？
0: 有一个地方叫做 Rindu Alam， 这个就是山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坐车往上，就是爬山，但是不是走路爬山，是坐车爬山，然后那里就可以看到山口洋的整个风景嘛，可以看到山，然后下面还可以看到海滩，还可以看到海洋，主要大家也很喜欢去海滩。去沙滩那边玩水啊，玩沙子，然后那边坐看看这个日落嘛。所以我觉得山口洋如果旅游景点的话，就是主要就是山和沙滩。
1: 我们刚刚有聊到山口洋的华人居民比例比较高，那如果有游客想深入了解山口洋的历史，你会推荐他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比如说历史建筑、老故事啊，还是当地人共同的这种集体记忆呢？
0: 如果想了解这个历史的话，觉得在山口有很多就姓氏的琢磨会叫做会嘛，比如说林氏，对于姓林的这个可以聚会的地方，然后有黄氏的，有张氏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些地方。他的印尼文叫做雅雅山 Marga Lim， 比如说这个就是对于林氏姓林的人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以前呢，祖先华人祖先来到 西加里曼丹巴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1: 嗯，当地有很多姓氏公会或者叫姓氏会馆，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林氏呀、黄氏啊，这些姓氏都是有属于自己的会所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一起联络乡情、传承文化等等。
0: 对，
1: 其实昆甸和山口洋都同属于一个省，那你觉得这两座城市最像的地方在哪里呢？
0: 它的美食吧，
1: 感觉你很喜欢吃。
0: 是的是的，很喜欢吃。但是我说昆甸山口洋它主要最吸引别人的就是它的美食了，因为我们这边并不是大城市嘛，所以如果说想看到高楼大厦，这里是真的没有的。对，所以这边来的就是为了吃。
1: 那在山口洋最出名的美食是什么呢？
0: 这里最有名的美食有几个嘛，比如说猪肉粥、炒河粉，但是这里的炒河粉跟印尼的炒河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跟中国南方相结合吧，可以这样说。比如说因为它会用到一些叉烧啊、卤肉啊，然后鱼丸啊、鱼饼啊什么的。
1: 那在这些美食里，你觉得哪一道最能代表你心中的家乡味道呢？它在食材和做法上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我觉得让我更想念的也有一道菜叫做 bak mi，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肉面条，它更像是一个中国式的面条。就像刚才我说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干面，但是它会加上一些叉烧啊、卤肉啊、然后虾肉啊、鱼饼啊这样的，还有另给我们一碗汤。哎，这个是它的食材啊，所以虽然是在印尼，但是它的食材都是更像是中国的，因为山口洋本身就是华人多的地方，所以它跟当地文化背景的关系就是华人多，所以它的菜就是中式的菜。然后它的做法呢，它是干拌的，所以面然后加酱油加醋，然后就拌匀这样的啊，然后再加上那个刚才我说的一些肉，
1: 味道很好吃。
0: 当然很好，特别的好。对，
1: 听完你的介绍，我觉得山口洋和昆甸一样，都不是那种特别游客化的地方，反而市井气息特别的浓啊。
0: 对，
1: 那清离之前在北京留过学，又比较熟悉自己的家乡哈，未来没有想过用自己的优势来多多宣传家乡昆甸，还有刚刚聊到的山口洋呢，让更多的中国游客了解这里？
0: 当然有想过。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做自媒体，一方面可以分享内容，让更多人了解的一个东西、一个地方，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这个一种收入的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向中国人介绍昆甸，就是希望未来我有一天也有勇气去尝试，而且可以坚持做下去，让更多的中国朋友们认识昆甸，也会吸引更多游客来这里。
1: 好，
0: 现在呢，其实已经有不少人拍视频介绍昆甸了，包括中国人也有很多，然后我也可以向他们学习，看看怎样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让我做的内容更有吸引力。
1: 现在你有开始拍这种小视频吗？
0: 现在还没有开始、
1: 哦、还没有。
0: 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之前我们有和庆丽聊到，在昆甸和山口洋都可以吃到一些中式风味哈。接下来想问问庆丽，那你在当地生活还会不会想念中国国内的美食呢？如果会的话，你最想念中国的哪种味道呢？
0: 如果问我最想念的食物在中国的嘛，我可以说是我在那个北京语言大学的时候聚餐的时候常常点的一个叫做一道菜叫做那年秋天的茄子。
1: 叫那年秋天的茄子，很文艺的菜名啊。
0: 这个就是它的菜单里它名字就是这样的，但是每次吃到这个我就 觉得特别的好吃，因为它是香香甜甜然后脆脆的，所以这个是让我最想念的。还有

0: 有一个就是我常常在中国吃的这个单人火锅，一般火锅是很多人一起吃嘛，但是我在中国第一次见到就是单人火锅，这
1: 单
0: 个，
1: 人小火锅。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也很有趣，也很想念这个，因为很方便，也很好吃。
1: 嗯，很想念在中国北京的两道菜，一个是那年秋天的茄子，另外一道就是小火锅。
0: 对对，这两个，如果你问我，我第一次想到的就是这两个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还有北京烤鸭，对吧？北京烤鸭，我来中国之前虽然在印尼也有，但是我没吃过，没尝试过。对，到中国以后就是有朋友推荐嘛，你试试吃吧。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吃鸭肉嘛，我觉得比鸡肉硬一点，对吧？但是因为朋友推荐、同学推荐，我就
1: 你就去了，
0: 尝一下。
1: 尝过之后感觉味道怎么样？
0: 居然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那么对于未来呢，有没有什么规划？
0: 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中国和印尼之间的沟通桥梁，比如说通过我在公司的翻译工作。其实呢，我下班以后，就是我白天在公司工作嘛，我晚上也有给学生上中文课，所以通过在公司，比如说也有当翻译，对吧？通过这个讲课的工作，可以帮助两国在教育啊，然后在商务啊、文化方面增进理解。如果有印尼朋友要去中国的话，我觉得至少要学会基本交流的中文啊，这样的话在中国学习啊，或者是生活会更顺利一点。然后呢，一定要抱着开放的心态，要做到这个入乡随俗，适应中国的生活节奏啊，然后遵守中国的法律啊和规则啊。你也要多交中国朋友，多参加文化活动，因为这样呢，不仅仅能提高自己的这个中文水平，也能拓宽眼界呀，就收获会很多的。
1: 谢谢庆丽的讲述，带我们领略了坤甸和山口洋的双城魅力。祝愿庆丽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顺遂，期待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好，再次感谢林庆丽，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记者9月30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人民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1.2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这家由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贷款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行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中国教育部获悉，中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进行探路。1934年8月7日下午，江西省井冈山东南随川县的横石村，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条绵延不绝的红军部队在山间小道上逶迤前行。一位年轻的红军将领驻足路旁，回望即将撤离的湘赣

苏区，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复杂心绪。他就是率领红六军团踏上漫漫西征路的萧克。7月2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湘赣省委，指示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并争取与红三军会师。从接到命令开始，萧克就感到心中沉如泰山。中革军委来电要求把一切都带走，但却没有说明这个重大决定的明确意图。不过，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萧克完全清楚中央苏区目前面临的巨大压力。半年多前，蒋介石调动百万军队发起围剿，中央苏区形势日益恶化，地盘越打越小，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太和三县交界处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尤其是4月的广昌之战，红军遭受到巨大损失。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经开始向苏区中心步步紧逼。昔日红军战士到处传颂的英国美国不如新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的乐观精神，此时已被一股前途茫茫的悲观情绪所笼罩。军令如山，红六军团立即展开紧张的准备工作。湘赣省委迅速动员了2000多名青壮年，调配500多支枪补充红六军团。出征之日，红六军团的兵力紧急扩充到了9700多人。突围的第一枪打响后，就再难停下来。红六军团在敌人密如乱坟的碉堡群中奔突穿行，毫无喘息之机。红六军团不清楚自己担负的真实任务，更不知道他们前往寻找的红三军具体位置。时任军团参谋长的李达后来有一则十分有趣的回忆，透露出当时红六军团处于何种茫然无措的境地。突围前，中央军委要求每天必须将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没料到此后红六军团每经一地，随即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有一次，他们无意中看到有一份国民党报纸在报道红军行踪时，在头版用大号标题嘲弄道：“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他们这才明白，红军总部原来完全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在前进，因此敌人破译了电报，掌握了红军行动规律，这才招来了无休无止的跟踪轰炸。这样，红六军团才明白了自己作为长征探路者的角色。萧克回忆道：“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也曾评价红六军团突围的目的：“红六军团西征，则是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进行探路。”

中央要红六军团牵制更多的敌军。红六军团成功突围的消息极大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崇山峻岭之中，蒋介石中央军、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军阀的部队正以数十倍于红六军团的兵力合围包抄过来，铺天盖地，大有泰山压顶之势。8月23日，当红六军团马不停蹄地赶到预定集结地湘江南岸时，他们这才发现

人早已在湘江对岸严阵以待。原来湖南军阀何健阻击红军十分凶悍卖力，他早已经亲自坐镇永州，严密封锁零陵境内的湘江沿岸，构筑坚固野战工事，强力阻止红军西渡湘江。敌情猝变，这种情况下继续强渡湘江无异于以卵击石。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紧急研究，决定掉头折回粤湘交界处的阳明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再与敌人周旋。25日这一天夜里，红六军团到达阳明山区。天亮后，从侦察员的口中得知，阳明山区因其地域过于狭小，回旋余地并不大。阳明山出产芡蜂，粮食需要从山外运入，而且山下周围交通方便，易于敌军集结合围，根本不具备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条件。红六军团于是放弃这个计划，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出来。部队日夜兼程，连续奋战，一路过关斩将，突破进入广西的文市。听到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的消息后，湘桂两省之敌数万人又向泉州地区扑来，尤其是桂军唯恐红六军团深入桂境，急于堵住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的通路，而湘军则希望将红六军团赶离湖南，故而也全力调集重兵围追红六军团。为了支援湘军、桂军，蒋介石每天派出飞机对红六军团进行轰炸侦察。9月4日，红六军团经过一场恶战，终于在重围中撕开了一个口子，迂回渡过湘江。但是4天之后，中革军委的急电又到达了，命令六军团在武冈山地区务必坚持到9月20日，然后向北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这个命令使刚刚摆脱敌军纠缠的六军团又陷入了重围。由于六军团部队渡过湘江之后停滞不前，各路国民党军岂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迅速调整部署，又从四面八方重新围了上来。中革军委发出这份电文的真实情形是，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完成战略转移的准备，即将踏上长征之路。中革军委的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牵制更多的敌军，以围魏救赵之策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尽管连续不断的恶战已经严重消耗了兵力，但是任弼时、萧克和王震来不及仔细揣摩，还是立即遵中革军委的指示，准备率红六军团攻占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但是由于敌军逼得太紧，未能成功。湘桂敌军也猜出了红六军团准备与贺龙红三军会合做大的意图，他们将重兵置于红六军团前进的路上，堵死了红六军团北上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萧克和王震只得一再相机改变行动计划，跳出敌人的包围。如果从空中俯瞰，这就是一场老鹰捉小鸡一般的战争游戏。但是红六军团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运用灵活战术，使敌人难于琢磨。湖南军阀何健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做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然而浴血奋战的红六军团自身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为了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50团团长刘世凯、51团团长张洪基先后在突围战斗中牺牲。9月26日，
在一次异常残酷的遭遇战斗中，54团团长和3个营长共140多人牺牲，54团只得被分拆给其他团。

贺龙、萧克合兵一处。1934年10月的一天，正在黔东带领红三军与敌人周旋的贺龙和关向应，从敌人报纸上看到红六军团转战的消息，分析他们可能是前来同红三军会合。此刻，从甘溪的死亡绝地中冲杀出来的红六军团官兵，正分成数段小股，顽强而艰难地向红三军靠近。得知消息的贺龙悲喜交集，对于红六军团的处境极为关切。红三军不顾湘敌陈渠珍及黔军的重重阻拦，拼死南下接应六军团。10月15日，李达率领九死一生的400多红六军团官兵终于找到了亲人。10月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主力终于和萧克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于木黄。贺龙兴奋地说：“会师，会师，我们会到老师了。”对于这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他十分尊重和信任，主动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干部担任红三军的师团政委。贺龙、萧克两位生死相依的红军将领，从此开始堪称长征典范的团结合作。会师时，红三军有4400多人，红六军团有3300多人。从此，两支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12月26日，浏阳县南腰界，两军举行了隆重的胜利会师庆功会，任弼时宣布了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缩编成两个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瑞金，开始长征。为了策应中央的行动，由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军团展开了湘西攻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利用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地形打一场伏击。这个地区以龙家寨为中心的10万坪谷地，南北长约15里，东西最宽处为4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像一只口袋，可以装入大量的敌军。11月16日下午4时左右，敌黔军龚仁杰、周谢清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当敌军准备在卑劣平宿营时，我军趁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面猛烈打击敌前卫龚仁杰旅。敌人在运动中突然遭我军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体系。只有2个钟头，龚仁杰、周谢清两部就被红军全歼。红二六军团乘胜追击，这一仗就是著名的10万坪大捷，全歼湘军新编34师先头的2个旅，并乘胜击溃了34师，迫使师长陈渠珍向湖南省主席何健求救。10万坪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争取了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是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以及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局的转折点，奠定了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基础。结合中央的指示，贺龙当机立断，决定扩大战果，加强对湘西国民党守军的进攻，以减轻中央红

军前进中的压力。1934年12月，他和萧克率领主力部队猛攻桃园、常德等地，成功将蒋介石派来增援陈渠珍的罗启江部队引至无锡河。拂晓时分，红军发起冲锋，一举攻入敌军前沿阵地。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无锡河和桃园方向增援的近三个团敌军被全部击溃。贺龙一面派少量的兵力清扫残敌，一面带领主力部队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桃园。就这样，红军在桃园等地建立了党组织，又补充了大量的粮饷和兵员，湘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1934年11月至12月，红二、红六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根据地有20余县，人口100余万。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带领下，红二、红六军团在短短两个月内歼灭了国民党军15个团，初步创建了以永顺、桑植、龙山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革命的锋芒直指长沙，迫使敌军不得不抽大量兵力对付红二、红六军团，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大大地减轻敌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每一次胜利都是用鲜血凝成的。贺炳炎任师长的第五师是红二军团的先头部队，在快要接近瓦屋塘的东山时遭遇强敌阻击，无法前进。贺炳炎见此情景，一声大吼：机枪掩护，都跟我冲！面对敌人暴风骤雨一样的子弹，战士们突然发现贺炳炎师长用左手举着驳壳枪，右手臂早已经被打断悬空了。最终红军拿下了东山，贺炳炎却倒下了，昏迷不醒。贺龙紧急赶到，医生说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贺炳炎的性命。没有麻药，一条从老乡那里找来的大锯子在开水中煮了1个小时，医生就动手锯臂了。锯到一半时，贺炳炎从剧烈的疼痛中醒了，他扯下毛巾对摁着他的几个战士说：都靠边，接着锯吧。贺龙含泪把锯下来的骨头小心包起来。那以后，红军每次进行战斗动员时，贺龙就打开他随身携带的手帕，肃然地告诉同志们：这是红军师长贺炳炎的骨头渣。1945年，贺炳炎赶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见到毛泽东时，他连忙举左手敬军礼。毛泽东钦佩地说：你是独臂将军，免礼。在向贵州转移的过程中，红军为敌人摆下迷魂阵，时而向南，时而向北，时而做袭击贵阳的姿态，时而做强渡乌江的模样，终于在1936年2月2日甩掉了敌人的大部队。2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毕节，向西行进，直插乌蒙山区，以期将敌人吸掉，然后摆脱敌人，折向东南，再去安顺。离开毕节进入乌蒙山区后，部队在这里经受了缺粮短水、山高路险、气候恶劣、敌人围堵的严重考验，辗转回旋1个多月进入云南，直取滇东。后来毛泽东称赞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1936年2月，
红二红六军团

越过滇军的防线，直赴滇东。在西北盘江地区，他们在长征路上第三次尝试创建根据地。这时，他们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来电，电报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要他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与中央红军闹矛盾的事情，贺龙、萧克等人此时还不知情。1936年6月24日，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一部在浦豫召开了隆重的胜利会师大会，朱德总司令参加。期间，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领导会见了军团领导萧克、王震等。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2日，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朱德做了重要讲话。毛泽东等68人和红一方面军等10个单位来电祝贺。1936年7月5日，中央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32军组成，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红六军团团长为陈伯钧，政委仍为王震。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通过茫茫草地，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于8月上旬到达班右、包作地区。但二四方面军进到甘南地区之后，张国焘又一次对抗中央，私自命令部队向西，准备北渡黄河，经青海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后经党中央的多次教育，以及在党的西北局鄂县30里铺和张县会议上，红二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的坚决斗争，再次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胜利完成了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红二方面军与一四方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会师陕甘。至此，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找到了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又是红军对日作战的前进阵地和可靠后方。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播讲倪亚牛，制作扎香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1000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
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0.8米的清浪，南海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7到0.9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7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4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杜甫在他从20岁到29岁的10年内，做过2次长期的漫游。漫游的区域是吴越和齐赵。在唐代的诗文小说里，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个人在他青年时往往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漫游时期，这漫游被人渲染上一层浪漫的色彩。正如李白所说的，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事实上，这种远游自有它物质上的原因。所谓四方之志，不外乎给自己的生活找出路。所以有人在考试以前就走出家乡，到人文荟萃的都市，用言语或诗文做自我的宣传，结交有权威的人士。如果得到这类人的吹嘘，让社会上先知道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来考试，就比较容易及第了。因为一般考官判断的能力都比较薄弱，他们取舍往往以投考者的声名为标准。也有人考试落地了，在京城里没有出路，只好走到外地州郡，拜谒当地的首长，请求他们援引，在他们幕府里求得一个工作的地位。更有些贫穷落魄的文人，连一个工作的地位也不敢希冀，只求能够把自己创作的诗文呈现给某某达官贵人，由此而获得一点生活的费用，或者甚至是一顿饭、一件衣裳。杜甫的朋友高适早年就是这样的诗人里的一个，这是他们漫游的主要原因。此外，自然也有所谓求仙的、访道的、问学的，这只发生在个别人身上。但他们离开狭窄的家乡，看见异乡的山水与新奇的事物，遇到些幸福的或不幸福的遭遇，自己也会感到一种解放。这样，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经验，丰富了生活。如果是诗人，也会因此写出眼界较为广远的诗歌。杜甫在漫游时写过不少的诗，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能够读到的只有2-3首。这2-3首比起他后来爱国家、爱人民的长篇巨制，不过是小小的萌芽，里边包含的东西还很单纯。但是他已经能预示 从这萌芽里会发展成一棵坚强的健壮的树木了。开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杜甫曾经北渡黄河，到了环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伊氏。在这里他停留的时间很短，不能算是漫游的开始。那一年水灾频发，冲毁了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沉溺了许多扬州等地开来的租船，千余户居民的住房也都倒塌了。杜甫一度到环峡可能是躲避水灾。至于他漫游的开始，则在第二年他20岁的时候。他自己也说，浪迹于国内的风草长林间，时自弱冠之年。这正是唐代社会发展到最富庶的时候，从开元初年到天宝初年延续了30年之久。杜甫后来在成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样写道：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柴虎，远行不劳即日出，齐完芦稿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从这几句诗里可以知道，当时由于劳动人民辛苦的工作，米粟充实了仓廪，商贾在路上络绎不绝，大道上驿站旁的酒肆里都备有丰富的酒菜和供客人乘用的驿驴，行人远行数千里，身边用不着带食粮，也用不着带兵器，水路有沟通黄河与淮水、淮水与长江的运河，从江南乘船可以直达洛阳，成为运粮的要道。这也是大唐王朝生活上最重要的命脉。杜甫第一次的漫游就沿着这条水路，经过淮阴、扬州，渡过了长江，到了江南。他前往江南不是没有人事上的因缘，他的叔父杜登是武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县尉，还有一个姑丈任常熟县尉，他们在这一带地方做县尉不一定同时，可是从这里可以知道，杜甫的亲属与江南是有一些关系的。直到安史之乱之后，他的姑母还有留在那里的，所以他在成都时写有《诸姑今海畔》那样的诗句。这个时候由于物价低廉，米一斗不过10余文，绢一匹不过200文，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的杜甫生活上不会感到有什么艰难。他的出游虽然和当时的一般青年人一样，自有他物质上的原因，但是他却由此认识了中国最美丽的山川的一部分，并在这里温习了一遍过去的历史。唐初的文艺并没有随着政治的改革演变出一个新的面貌，一切还承袭着六朝的传统。作诗的人们专门在词藻和声律上下功夫，写出来的诗歌缺乏真实，没有内容，比六朝时代的诗还更缺少生气。到了四杰，宫体诗才在卢照邻、骆宾王手里从宫廷走到了市井，五律到王勃、杨炯时代才从台阁转到江山和赛末。大约在杜甫降生前的20年，我们听见陈子昂在幽州台上写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登幽州台歌。这样雄壮的绝唱，是齐梁以来200年内难于听到的声音。 这个诗人认为当时的文风太萎靡，太颓废了，既不能反映时代，也不能与新兴的音乐、美术、舞蹈相配合。他主张在康健的时代应该有康健的歌声。只可惜，当他在42岁的壮年，在家乡被贪污的县令诬陷，屈死狱中，默默离去的陈子昂，对于他同时代的诗人，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杜甫生长在洛阳文化的气氛里，早年学诗，除了接受祖父杜审言的诗法外，还得要在六朝的诗人里去寻找他的楷模。因此，谢灵运、谢眺、殷铿、何逊、鲍照、余信等人的诗都成为他学习的榜样。至于陈子昂的呼声，他在壮年以后才深切地听到，这时他纵是听到了，也许还没有给予相当的注意。现在到了江南，也就是到了谢灵运他们那些诗人所歌咏的地方，他置身于那些秀丽的山水中，该当多么兴奋。他在姑苏拜访了吴王阖闾的坟墓，游览了虎丘山的涧池，走到长洲院，正赶上荷花盛开，拜谒太伯庙，庙影映照在一片宁静的池塘里。他也起过这样的念头，想登上福海的航船，去看一看人间传述的海外扶桑到底是什么景象。但是他并没有能够东去大海，只是渡过钱塘江，登西陵古驿台，在会稽体会了勾践的仇恨，寻索了秦始皇的行踪。五月里澄清的涧湖凉爽如秋，湖畔的女孩子洁白如花。他乘船一直到了曹娥江的上游善溪，停泊在天母山下。这次漫游，他也曾在江宁停留过一些时日。他看见六朝时代像王家、谢家的那些豪门士族都已烟云消散，可是瓦官寺里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却依然无恙。瓦官寺建于公元364年，顾恺之在壁上画了维摩诘像，一时光照全寺，引得全城的人都来看画，庙里不一会儿的功夫便收集了布施百万。时间过去将近270年，这幅画却没有失去它的光彩，它仍旧吸引着远远近近的游人。杜甫不止如饥若渴地欣赏了那幅图画，而且还在江宁人许巴那里求得了瓦官寺的维摩诘图样。在古代名画中，这也许是杜甫看得最早而且是印象最深的一幅画。公元758年，他在长安送许巴回江宁，还提到过这件事。他说：虎头金素影，神庙独难忘。他在江南漫游有3-4年之久，后来因为要参加开元23年的进士考试，才回到故乡河南巩县，请求县府保送。此后他再也没有重来江南，但后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时常思念吴越的往事，并且也有过到江淮一带住家的打算。这种想法体现得最明显的是他在夔州送给一个胡商的诗：商胡离别下扬州， 意上西陵故意楼，未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当时谁若要参加考试，而不是学馆里举选的生徒，就必须得由乡里保荐、州县甄选，然后才能到京城应试。经过这样手续去投考的，叫做乡贡。这些贡人在每年冬季和各地的贡品同时启程，在年前赶到。在唐统治者眼里，人和物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供他们使用的。人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帛宝物珍禽奇兽，在元旦新春时节陈列在皇帝面前，博得他的欢心。这些贡人就被遣送到尚书省，由一个地位并不高的考公员外郎考试。杜甫这一回投考，随着那些贡物并没有到达长安，而是到了近在咫尺的洛阳。因为两年前的秋天，长安一带雨水太多，伤害了五谷，长安仅存的粮食养活不起朝廷里的人员。玄宗在第二年的正月便迁往东京，在那里住了三年。所以735年的进士考试是在洛阳举行的。进士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次投考的两三千人，取录的往往不及1%。在杜甫投考的那一年，进士只取录了27名，杜甫却落第了。杜甫这一年24岁，刚从吴越归来，只是饱尝了江南的山水，还没有注意到现实的人生。自己由于勤苦好学，能写一些诗文，便觉得不可一世，把屈原、贾谊、曹植、刘桢这些古人都不放在眼里。进士落第，对于那时的杜甫并不算什么打击。他在洛阳住了不久，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漫游。他后来用两句诗形容他这次漫游的情形：放荡齐照间，裘马颇轻狂。这是青年时代的杜甫，这和我们后来所熟悉的杜甫是多么的不同。我们熟悉的杜甫是有着魁祸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那样坚决的性格，有着不眠忧战乏，无力正乾坤那样博大的胸怀。但是此时的这个杜甫也是真实的。青年杜甫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够使他有裘有马，允许他用放荡与轻狂来鄙视人世的庸俗，可是却没有能够使他放开眼睛直视现实的生活。只有由于现实生活的认知与体验，才能在一个诗人心里燃烧起对于人民和国家的热爱。这些对于如今的杜甫来说还为时过早，这要等他丧失了裘马，同时也放弃了放荡与轻狂的时候。齐赵一带是现在的山东与河北南部，杜甫能以裘马轻狂，主要的条件是他的父亲当时在兖州做司马，他在这期间内往北到过邯郸，往东到过青州。他的实际生活我们知道的很少，若是就他晚年回忆的诗歌看来，好像这段生活只是在打猎和唱歌里度过的，虽说事实上并不一定是这样。他说，春天他在邯郸的丛台上唱歌，冬天在青州以西的青丘游猎。和他一起游猎的有武功苏元明。元明早年失去父母，徒步在徐州、兖州一带做客，是杜甫的朋友当中结识最早的一个。他们二人常常骑着马在原野游猎，有一天忽然看见远远飞来一只鸟， 杜甫把马放开，向天空射出一箭，霎时间这只鸟儿便落在马前。从这里可以知道，杜甫在当时不只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骑虎马、携长弓、箭不虚发的射手。大约在他28、29岁，他写出来他的诗集里最早的诗《登兖州城楼》和《望月》。前者是一首普通的律诗，后者却像我们在前边所说的，是一个宝贵的萌芽，预示着将来伟大的发展。这首诗一开端就这样写：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青是泰山的山色，杜甫从齐到鲁，一片青山总离不开他的面前。这两句诗说明了高峻的泰山是怎样突立在齐鲁一带的天地之间。他也曾在深秋登上泰山的日观峰，翘首八荒，望见逝水东流，平原憔悴。他想到这几年来玄宗仰仗着仓库里藏有吃不完的粮米、用不完的简帛，在西方和北方的边疆上不断地发动战争。公元738年，杜希望攻陷吐蕃的新城，张守贵大破契丹，739年盖家运又在碎叶城打败了突厥，因此人民的争议也就频繁起来。虽说眼前的社会极度繁荣，但这样下去会耗损人力，影响耕桑，使生产降落。这是裘马轻狂的杜甫在唱歌游猎中间偶然的感触，这感触只是火花一般的爆发出来，在他面前闪烁了一下，还没有凝结成一团火，在他心里燃烧。以上您听到的是杜甫传《吴越与齐赵的漫游》，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期继续。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PMI 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1.2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这家由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贷款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行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中国教育部获悉，中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 3.6 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正念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上世纪60年代，由谢晋导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映，风靡全中国，创下了8亿人中6亿观看的空前纪录。影片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姑娘吴琼花从一个被欺压的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展现了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电影还被改编为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将西方芭蕾的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在芭蕾艺术领域融合了中西文化。1971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被搬上了大银幕。随着这两部电影的热映，《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清又清》等歌曲也广为传唱。娘子军的故事还有琼剧、京剧、沪剧、豫剧、交响组曲、连环画、小说等各种版本广为流传，人们看娘子军，说娘子军，写娘子军。今天我们一起阅读书籍中的《红色娘子军》故事，重温不朽的红色娘子军精神。

0: 碧水青山的海南岛孕育了红色娘子军，它们是岛上最美的木棉花，万泉河激荡着它们的战歌。娘子军的事迹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典范，娘子军的精神在海南岛上扎根散叶，代代传承。本期轻阅读，重温琼崖革命的英雄史诗，沿着前辈的足迹向前进。
1: 新中国成立后，

0: 连环画迅速地成长为大众艺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连环画是中国社会影响力最大的通俗读物之一。在众多的连环画佳作中，有一大类是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作品，例如《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等，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作品。深受人们喜爱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也被多次改编成连环画，这其中有根据谢晋导演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改编的电影连环画《彩绘连环画》，也有根据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的线描连环画和彩绘连环画等等。红色娘子军的故事随着小人书的出版发行，深入到城镇乡村，在读者的手上上演着永不落幕的娘子军传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中国连环画出版的重镇。197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了线描连环画《红色娘子军》。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原连环画编辑室主任康健介绍说，这个版本的《红色娘子军》改编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了更好地进行创作，由钟慧英等连环画家组成的创作小组深入基层体验生活。
1: 当时50、60年代是遵循着这么一条的，一直延续到70年代，就是说你要创作你肯定要深入生活嘛，你不深入生活怎么搞创作呢？作家搞小说创作不是也要深入生活吗？那么画画的也是一定要深入生活，特别是这种连环画你更要深入生活。所以他们那个创作者到哪里去体验生活呢？体验生活有要求的，不是说我随便就去体验生活了，对吧？我到哪里去逛游一圈回来我体验过生活了，不是的。人家到那个地方去要同吃同住的，同劳动的，要相同的。有时候比如说你要到 农村去，他们就到了那个古北那个地方，当时是农村，就现在西郊动物园那个地方，上海西郊动物园那个地方现在还是农村，在60年代70年代初期都还是农村。就当时上海的城区就内环线，内环线外基本上都是荒郊野外。那么他们就到那个地方，一个农户家住在农户家，然后为什么要选在那个地方？附近有个什么？附近有个芭蕾舞校，上海芭蕾舞学校，虽然不是他们原创的啊，这个《红色娘子军》，但是他们是学牌，就是去学的。那个时候学舞你知道吧？因为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文工团哪个样板戏演得很火，这个文工团就要派一堆人到北京去观摩演出，就观摩演出的时候就开始记笔记，然后听录音啊，回来就是复牌。就照着他排，他们这个红色娘子军就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怎么样，舞蹈学校对他们特别支持，专门为他们演了一次红色娘子军。那还能画不好吗？所以上面的景色干什么都人物啊都把握得很准。
0: 连环画家们用手中的画笔艺术地再现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本连环画的封面图就是经典的长青指路的场景。翻开来看，穿着足尖鞋的女战士们从舞台上向我们走来，举手投足间展示着革命者刚柔并济的飒爽英姿。一位读者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连环画后，我看过了好几次，觉得画面铁线描功力深厚，线条流畅，很好地刻画了巾帼英杰们的神态。革命浪漫主义的舞蹈风格是这本连环画的特色，一个个经典的舞蹈动作与场景定格在画面中，唤醒读者关于舞剧的记忆。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连环画爱好者说，平时随手翻看连环画，由于文字的浅显大多不看，只看一幅幅图画过下眼瘾，无意之中翻开连环画《红色娘子军》，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感觉这部舞台剧全是动作，没有一句台词。这连环画的文学脚本是咋个编写的呢？带着好奇心，读完了连环画《红色娘子军》文字脚本，不读不知道，一读诗一样词语深深地打动了我。它没有高深的哲理，但它的脚本文字读出来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富有哲理，完全脱离了仅供小孩阅读的范围，让大人读起来也津津有味。一本好的连环画作品往往是图文的相辅相成，《红色娘子军》虽然是从舞剧改编而来，但是在文字部分也下了一番功夫。例如洪长青的

0: 初次登场，书中写道：雨过天晴，晨曦撕破夜雾，曙光照进椰林。红军干部洪长青带着通信员小庞，化妆成农民侦察敌情，路过椰林。这样的文字简洁优美，充满了南国风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原连环画编辑室主任康健说，连环画以画为特色，不等于说文字不重要。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连环画十分注重脚本的改编。
1: 中国的连环画跟那些日本的动漫不太一样的，它是根据一些原著名著来改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原创性是不够的。中国这个连环画的这个故事的原创性是不够的，我们看到的都是改编自什么改编自什么，经常我们看到上面写原著某某，改编某某，然后呢就是绘画是某某，还有呢就是原著没有，它是编文，但是编文这个呢它肯定有是根据一个什么故事，有个故事原型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来做，实际上这个文字就是你看编的人的话一般不会很差的。新中国又提倡要宣传这个新连环画，新连环画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不要老的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所谓当时的啊，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很怪诞的很那个黄色的东西，我要讲的是反映新生活，反映新生活，反映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风采啊，对吧，还有政策，你比如说我们有婚姻法的连环画，有很多这种，只要法规一出来它连环画就跟上。哦，为什么，这个最形象最直观的东西嘛，我一直认为它是一种教化，它实际上是做教化的，当然是给你一种知识去传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人提出来，那个是要加强这个脚本研究，所以要编文很重要。一个故事怎么编出来，你很简练，你像那个叫什么太阳照在上纲河上，丁玲的这么厚的一本书，我怎么把它简的编出来，对吧，其他什么地方是重要的，哪些是其次的，它是个很关键的，就是跟编文很关键的。所以到1963年的时候，连环画第一次评奖，它不是说评这个绘画奖，它有脚本奖。当时脚本奖一等奖的第一名是鸡毛信啊，蔡若红的鸡毛信，它也是流传的一个故事，还有原著在那个地方。这个也是呀，那个1965年版的那个天津人美的红绳娘子经，它的原著是良性，它就是有原著，原著起了个很好的作用，打了这个基础以后，这个编文的才能按照这个创作，就它的文字是会出现美感，这个是自然的。

0: 碧水青山的海南岛孕育了红色娘子军，他们是岛上最美的木棉花，万泉河激荡着他们的战歌。娘子军的事迹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典范，娘子军的精神在海南岛上扎根散叶，代代传承。本期轻阅读，重温琼崖革命的英雄史诗，沿着前辈的足迹向前进。
1: 海南本土作家孔健是一位60后，他回忆说，自己是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电影和书本了解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尤其是故事的发生地就在自己的家乡海南岛，带给他的影响就更为深刻。多年后，孔健写作《海南岛传》，在海南岛的历史中勾沉，深情地讲述了这段传奇中真实的娘子军故事。电影中红色娘子军的原型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这支由冯白驹领导的琼崖苏区红三团下属的武装力量，成立于1931年5月1日。孔健说，在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中，妇女的仇怨更为深沉，她们不仅忍受着阶级的剥削，还有性别的压迫。
2: 整个中国在20-30年代妇女的地位普遍都是比较低下的，但是各个地方还是有地方的差别。在共产革命这样一个浪潮之中，妇女投身革命的情况算是比较特殊，比较显著。中央红军这边的这个江西、福建、湖南一直到湖北这边的这些革命根据地里面，妇女参加革命的情况也不少，是包括后来有红四方面军组成的一个西路军，还有一个女子特务团，是吧？在西部打仗，那也非常英勇，非常壮烈。海南这个情况呢，就特别特殊，因为海南这样一个地方呢，妇女承担的社会责任特别多，这是一个传统。另外来讲呢，海南的有些像红色娘子军出现的这个地方，那个琼海、乐会这一带。海南岛的东部这一带呢，就是一个农耕文明特别发达，封建礼教的传统也特别深厚。这妇女在当时来讲，吃饭的时候都不能上桌，都只能在灶台在吃饭。平时妇女们也没办法参加任何一种社会性的交往、社交活动，基本上就是在田里的厨房这两个地方，就是他们生活的现场。这有的妇女呢，是从小就作为童养媳，被许给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而这个人后来如果是生病啊、死掉了干嘛了，他还得跟这个人成婚，抱着一只公鸡成婚，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那时候妇女的冤仇确实是很深的，她基本上是就是说在社会的底层的底层，受的压迫很多，冤屈很多以后，所以他们这种反抗翻身的这种渴望更加强烈。所以当时冯白驹领导的这个共产革命在这边掀起的时候，很多妇女都非常热心的投入在这种革命的活动中呢，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尊严得到了伸张和捍卫，所以他能够走出厨房，走出这种无穷无尽的家庭劳动，走到一个宽阔的社会场里面来，对这个社会有所作为，为这个社会的进步改变，能够起到自己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娘子军的成立，就是因为当时妇女参加革命的斗争的这样一种热情高涨，所以冯白驹他们才决定参与这个建立一支以完全是纯粹由女子组成的一个连队。那个时候当时是想招一个70个人，结果报名的人就达到了700多人。他要求的是说你要有革命的思想觉悟，是18岁到23、25岁之间。但是尽管这样，有的人根本是14岁的达不到的， 或者已经嫁人了、怀孕的身上的也都想参加，所以完全都拒绝不了。最后梁子军的一个是招到了一连一届，一下子招到了100人。后来在操练的时候，有两个14岁的，年龄不到、身高也不到的，还跟着一起操练，最后不得不把他们招进来。有一个妇女已经结婚怀孕了，人家说你已经结婚了，不符合这个条件。他说如果不让他加入娘子军，他就自杀，还是也把他这个吸纳进来。这个娘子军的这样带来的一种革命呢的这种血色的浪漫，对当时受苦受难的妇女来讲，确实是一种解放，是一种特别令人神往一种浪漫的一种生活。
1: 当时海南岛的许多女性连名字都没有，不到10岁就成为童养媳，嫁给从未见过的男人，生儿育女。她们没有婚姻的自由，往往还要忍受家庭暴力这样的性别压迫。她们不仅要忙家务，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活。孔健说，红色革命最为深刻的地方在于触及底层妇女无告的内心，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解放感。他们团结在一起，伸张正义，报仇雪恨。红军医院、军械厂等机构建立起来后，这些女性还能获得一份光荣的工作。从未有过的解放感和崇高感是他们过去无法想象的，因此他们表现的热情远比男人还要高涨。娘子军的战士勇敢又聪慧，顽强地打退了敌人多次的猛烈进攻。1931年6月，琼崖红军决定消灭乐会县的国民党剿共总。

0: 指挥陈桂婉部队。女子特务连奉命配合红三团和赤卫队的诱敌战术伏击沙帽岭。国民党部队见到女子特务连里的都是女子，嚣张地说，活捉他们，谁捉到归谁。娘子军佯装败退，很快将敌人引诱到伏击圈，不到一小时就取得了胜利。随后女子军特务连又在火烧文氏炮楼战斗中活捉了南霸天的原型之一恶霸冯朝天。几场战争下来，女子特务连声名鹊起，许多女性纷纷要求加入。1932年春，琼崖特委决定扩编这支武装队伍，女子特务连新增成两个连，共有140多人。娘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拔除了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县的多个敌据点。战争是残酷的，许多女战士牺牲了，还有些战士落入敌人之手，被投入监狱。这其中有第二任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指导员庞学莲等。在黑暗的牢房里，八位倔强的女子以绝食来抗议非人的迫害，幸运的是她们活了下来。1935年，这八名女子军被押往广州所谓的国民特别感化院。面对叛徒，这些女子军们质问道，你是革命党人，为什么要杀害共产党？他们坚决拒绝了各种诱惑和所谓的感化，保持了革命者的忠贞。
1: 红二师的那个师长，就是洪长兴的原型。他呢，在那个敌人的围剿的过程之中，他的部队不断的就被打散了。他身边的那个几个警卫员呢，要么就死的死，逃的逃，还有两个三个人最终是叛变，出卖了他，把他藏身的地方出卖了他。但是只有这些娘子军始终跟他在一起，保护他，包括给他治疗伤病。这个师长呢，最后来还是被敌人抓到海口来，在一个大榕树下给烧死了嘛。这娘子军没有一个背叛他们的师长，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坚贞的一种表现。
0: 孔健写作《海南岛传》，打捞与再现了海南岛最令人神往的部分。他试图揭开那些沉睡已久的古老秘密，让我们的思绪随之穿梭于历史与文学之间，读懂海南岛的迷离缤纷与深远博大。他记录了海南岛上不同时代的女性故事，尤其是讲述了红色娘子军的原型故事。这些女性身上涌动着海南岛赋予的灵秀与勇敢，不屈与坚韧。她们的柔肠婉转与勇烈情深，是留给海南人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1: 在海南岛上的革命呢，它是完全跟我们大陆上的中共中央的这种中央红军的这样一种相对隔离的一种状况下，因为岛屿的地理形势让这个地方处于一种孤悬海外的状况。那个时候呢，通信联络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像冯怀基他们来讲，电台破坏以后，他几十年间人都很难跟中央建立一种联系，所以他们在这个孤岛上23年坚持下来红旗不倒，确实是非常艰苦非常不容易的。这需要一种孤勇，海南这些男性女性他身上具备的这样一种孤勇，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岛屿上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一直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精神是非常可嘉的。它能够体现海南人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性格。还有一个是娘子军这一块来讲，它从事于这个红色革命的主题，但是娘子军它体现的是一种妇女在这样一个革命运动中显示出来的一种本色。妇女们的，我们除了说在革命过程中表现的这英勇，他们体现的那样一种奉献的精神和一种坚贞不移的一种人格立场，这些东西都是可歌可泣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专题来表达，就是在革命历史的进程之中，海南男人女人的一种形象，以及他们内在的精神操守。精神

0: 场啊，值得我们继承。
1: 2014年4月19日，海南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卢叶香在琼海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伴随着这位老红军的逝世，红色娘子军的故事真正成为了历史。然而他们的事迹与精神永远发着光和亮，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听众朋友，本期轻阅读重温了琼崖革命的英雄史诗，让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向前进。编辑丁旭，主播周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约。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0.8米的清浪，南海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7到0.9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7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4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进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葛显正哭着要扑向父亲的尸体，却被顾振下令将他拘押起来。看着父亲躺在地上，胸口一滩血迹，他哭着用力挣扎，要冲开弓手阻拦，却被两个弓手死死地扭住他的双臂，分毫前进不得。随后被拖进了院门，押往城里。沿途住户及行人纷纷地望着他，有些人认得他，低声议论说：“
3: 哎，那是鱼儿相葛大夫的儿子，礼部省试第一名呢，才考完殿试，说不准啊，今年的状元就是他。前两天枢密院正居中，才把女儿许给了他，人都说前程似锦，他这前程啊比似锦还惹眼。他犯了什么事儿啊？这个关口犯事真太可惜了。”
2: 他听在耳中，又悲又羞，却只能低着头，被压着踉跄前行，脚底似乎全是烂泥。以前他始终觉得生而为人，一生便是在这烂泥里跋涉，这一阵他以为自己终于跳出了泥坑，飞上了青云，再也不会有人敢随意耻笑他，谁知道此刻又跌到了烂泥中，任人耻笑。他父亲是个低等医家，只在街坊里看些杂症勉强糊口，母亲又早亡，父亲独自带着他艰难度日。他才2-3岁，父亲便反反复复告诉他，只有考取功名，你才能脱了这穷贱皮子。7-8岁的时候，父亲带着他去金明池看新科进士，那些进士骑着高马，身穿绿锦，头戴鲜花，好不威风气派。从那一天，他便暗暗地发誓，自己也要这般。于是，不用父亲督促，他自己便用心用力地读书。孔子学的教授说，读通三经心意，功名富贵无敌。他听了之后，其他书一眼都不看，只抱着王安石的三经心意，一遍又一遍熟读默诵，读到每一个字在哪一页哪一行都能立刻记起。除此之外，他便只央告父亲买了王安石文集，没事时反反复复地读，读到自己几乎和王安石附体一般。苦功没有白费，从童子学开始，他便始终出类拔萃，张口成诵，提笔成章。尽管同学都嘲笑他生得瘦小，在背后叫他猴子，他却毫不在意。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这只瘦猴子能踏上集贤殿。 直到进了府学，他遇见了劲敌何焕。何焕生于宰相之家，家学渊源，儒雅天成。最要紧的是，何焕从不把这些当作一回事，待人平易诚恳，吃穿用度和平民小户之子并没有分别，学业上也和他一样勤力。从求学以来，葛显无论站在哪位同学身旁，都绝不会心虚气馁，但一见到何焕，立即觉得自己穷陋不堪。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无论如何尽力，为人为文都做不到何焕这般，他恨何焕。去年冬天，蔡京致仕，王府升任宰相。葛显听人议论说，王府要大改蔡京之政，废除三社法，举行科举。葛显原本正在一心用功，准备考入太学，这样一来便免去了这一关，直接能够参加省试殿试。论起考试，他谁都不怕，只怕何焕。那天何焕邀他出城闲逛，一直以来他既厌恶何焕，又极想接近何焕。每次何焕约邀，他虽然犹豫，却都不曾拒绝。两人一路慢行，偶然走进烂柯寺，无意中发生了一件小事。在寺里，何焕看到阿慈，竟然神魂颠倒。起初葛显看何焕露出这般丑态，只是心生鄙夷，嘲笑了一番。但回家跟父亲讲起时，父亲问了句，
3: 你说的何焕是不是那个和兰婆家的街角女婿丁旦长得很像的那个？
2: 他听了十分好奇。阿慈他是认得的，家就在汴河边，父亲和他夫家是多年旧交。阿慈的丈夫弃家修道，又招赘了个街角夫，但葛显因常年在府学里从没见过，为此他特意去兰婆家附近偷看。第一眼看到丁旦，让他吓了一跳，简直以为是换了件衣服的何焕。他回去又向父亲打问丁旦，听到丁旦是个赌棍，丝毫不管家务，不惜妻子，葛显顿时心生一个念头。
3: 何焕家有钱，丁旦有美妻阿慈，设法让他们换过来。
2: 他把这个主意说给父亲，父亲起初还连连摇头，但知道将来省试殿试时何焕会和葛显争夺名位，便不再犹豫。父子两人商议了几天，最了当的法子无疑是取了何焕性命，让丁旦去顶这个缺。不过毕竟人命关天，始终不敢下这狠手。最后终于定下计策，只要让何焕和丁旦互换两个月，让他无法去应考就成。父亲又找来丁旦试探，丁旦正在为没有赌资而周慌，一说便上了钩。于是葛显邀了何焕去赏雪吃酒为避嫌，另外还招呼了几位同学。丁旦和他的朋友胡舍尔则躲在茅厕旁边。葛显的父亲已经教好他们如何打伤面容和腿骨，又不至于伤到性命。赵不弃去见了几个朋友，喝酒玩笑了一场，下午才骑着马出了城，到白石街去寻那个五座姚河。到了姚家，开门的是个朴素温和的年轻后生，彼此通问了姓名，才知道这后生正是五座姚河。姚河听了来由，便请他进去。姚河的父母都在家中，见他们要谈正事，便一起出去了。赵不弃直接问道，
3: 姚五座，我读了你给术士严琦填写的出验简状，见上面记述他的伤口，写的是头顶伤一处，颅骨碎裂，裂痕深整，复检时去掉了裂痕深整四个字，这是为何？
2: 姚和回想了一阵才说，
3: 这是当时在下也曾有些疑虑，向司法参军邓大人禀报过，回来呢还讲给了家父听，家父也觉得似乎有些疑问，不过丁旦是投案自首，前后过程供认不讳，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便没有再深究。
4: 哦，你说的疑虑究竟是什么？
3: 哦，据那丁旦自陈，他用砚台砸了严琦的头顶，不过只砸了一下，但从伤口边缘来看，颅骨碎裂处似乎要深一些， 那请你再说的详细一些。
4: 哦，请稍等。
2: 姚和起身走进里间，不一会儿就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方砚台和一个葫芦。他来到桌边，右手紧握葫芦，圆底朝上，左手握住砚台，尖角朝下，用力向葫芦砸去，葫芦硬手被砸出个破洞。
3: 请看这破口处。
2: 姚和放下砚台，指着葫芦上那个破口。
3: 砚台尖角有三条棱，破口边沿裂得最深的是这三道，其他都是连带碎裂，破口很细碎。
2: 赵不弃见那三道裂痕旁边细碎处甚至落下一些碎屑，便问道，
3: 你在砚状上写的整字，可是说裂痕边沿没有这些细碎，很整齐。
2: 姚和点了点头，但随即说，
3: 不过颅骨不像葫芦这么脆，碎也不会碎到这个地步，但仍该有些碎骨屑。

0: 是，除非下手极重，用力越重，碎处越少。嗯，严七头顶伤口不但裂痕深，而且边沿整齐。我见过那个钉弹，不过是个文弱书生，按理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力气。赵不弃心头一亮，说：“或许有另一种办法，能让这伤口既深又整。”姚和点点头，重新拿起那方砚台，将棱角按原先方位对准葫芦的裂痕，上下连击了几下，而后将葫芦递给了赵不弃。赵不弃再看那个破口处，果然齐整了一些，原先边沿的细碎处都被挤压平整。他愈发惊喜，说：“这么说，丁旦只是砸伤了严启，并没有砸死。他曾慌忙地离开那只船，有人趁机用这个法子，又在伤口处连击了几次。”姚和犹豫了片刻，才说：“我当时的确这么想过。不过，丁旦亲口证明，当时船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另外，若要证实这一点，得重新验证。伤口裂痕虽然齐整，但若是反复击打过，骨头碎屑应该会被挤压粘着在裂口边沿的血污中，但是严琦失手早已火化，哎，这怪我，当时若再仔细些便能查得出来。”赵不弃笑道：“不怕，有一点就好，我去找其他的法子验证。”赵不弃骑马来到了汴河边，黄昏细雨如丝，河上并没有几只船，柳雾蒙蒙，炊烟淡淡，四下一片寂静，似米芾的水墨烟雨图。他向来爱笑话文人骚客的酸情，这时竟也有些诗情意绪，自己不觉笑起来。他记得卢膀子夫妇的小篷船一向在虹桥东头等客，便驱马来到这里，果然那只乌篷船泊在岸边那株老柳下。汴河两岸的柳树枝杈每年都要砍下来填进岸泥中，用以牢固堤岸，因此被称为断头柳。这株老柳却因紧靠虹桥，并没有被砍，枝干粗壮，新绿蓬然。一个妇人正蹲在船头的一只小泥炉边，用扇子扇着火口，忙着烧火煮饭。赵不弃见过这妇人，是卢膀子的浑家阿聪。他来到岸边，下了马，一眼看到阿聪鬓边插着一只银钗，钗头上缀着几颗珍珠，少说也要值三四贯钱。随即又看到阿聪脖颈下粗布外衣内露出了鲜绿簇新的绣衫，绣领镶着银线锦边，看质料绣工也至少值两贯钱。这一钗一衫被他的粗绒粗服衬得十分刺眼。赵不弃心想，证据就在这里了，他夫妇俩靠着小篷船营生，每月最多恐怕也只能赚五六贯钱。那卢膀子又是个酒糟的浑人，怎么肯拿出这么多钱来给浑家添买钗裙呢？阿嫂，赵不弃笑着唤道。阿聪抬起头看了一眼赵不弃，红子的面堂扯出一些笑来。
1: 哟，这位大官人可是要搭船呢？
0: 我是来打问一件事的。
1: 哦，什么事啊？
0: 上个月死在你家船上的那个术士严琦。
1: 阿聪立刻收起笑说：“那事已经结案了，大官人要问什么？”
0: 赵不弃见他眼中闪过一丝慌惧，心里暗喜，又问道：“那天你丈夫在哪里？”
1: 阿聪正要开口，船棚里忽然传出一个男子粗声：“
0: 你管这些做什么？”
1: 随即一个粗实的壮年汉子从船棚里钻了出来，似乎喝了些酒，满脸通红，正是卢膀子。他上下打量了赵不弃一眼，见赵不弃衣着华贵，顿时矮下气，小心说：“
0: 那案子官府早就结案了，凶犯也死了，不知这位大官人还问这个做什么？”
1: 赵不弃笑着说：“
0: 好，我只是好奇那天你在哪里。”我生了病在家里躺着。
1: 哦，可找了大夫？
0: 没有，不是啥大病，蒙头睡了一天就好了。
1: 赵不弃听姚和讲述了严琦头顶的伤口后，断定何患当时只是砸伤了严琦。他惊慌上岸后，一定是有人偷偷拿起砚台照着原先的伤口又重击了几下，严琦才因此丧命。 而严琦在前一日就租定了卢膀子的船，当天却只有阿聪一人划船，船驶到汴河下湾僻静没人处，严琦让阿聪下了船。据何焕回忆，当时附近并没有其他人，那么凶手藏在哪里呢？赵不弃记得以前和哥哥赵不由租了卢膀子的船，在汴河上消夏游玩，卢膀子将厨具都放在船尾的甲板下面，还偷咬了他们带的一坛酒，凶手一定是藏在那里。那么谁是凶手呢？赵不弃还只是怀疑卢膀子，但见到阿聪的银钗和绣衫后已经有了九分确认。他想卢膀子一定是受人重金指使，他杀了严琦之后恐怕不敢再躲在船甲板下。何焕说那片海湾边岸上有个草丘，他该是急忙地躲到了草丘后，等何焕找回阿聪划船回去后才绕道赶回家中继续装病。于是赵不弃讹道，那个术士被杀后怎么有人看到你从汴河下湾鬼鬼祟祟地往回跑呢？卢膀子夫妻脸色一起大变，赵不弃看到他们这惊惧的神情，心里有了十分的把握，他笑着说，好，我的话问完了，你们赶紧啊煮饭吃吧，往后恐怕难得吃顿清净饭喽。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葛显被关进了开封府牢狱，虽然家境寒微，但他从未到过这种阴暗潮湿之地。他呆坐在草席上，望着墙上小窗洞外昏暗天色，心里憋闷，想哭却又哭不出来。他和父亲让丁旦和何焕换了身份之后，父亲被兰婆找去给何焕看病，正像他所料的，何焕被阿慈迷住了，能下床行动后却仍留在兰婆家，并没有回自己家，这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那时朝廷正式下了诏令恢复科举法，二月份就是礼部省试，葛显一面让父亲监看着何焕，自己也时常去探听丁旦。丁旦骤然有了偌大的家产，当然绝不会轻易让开，就算何焕去告官也得纠缠一阵子，只要拖过二月就能够让何焕缺势。让葛显喜出望外的是，正月底何焕竟然杀了一个术士，虽然没有被判死刑，却也发配到了沙门岛，而且发配途中竟然暴病身亡。除了考进开封府学外，葛显从来没有这么畅快过，为此他特意去了柳风院，和那院里的柳爱爱痛饮欢歌了一晚上。可是才过了几天，何焕竟然回到府学。第一眼看到何焕，葛显以为是丁旦，但随即发现那不是丁旦。两人虽然面貌极似，但气质神情迥异。丁旦短短一个多月就赌尽了何家财产，随后不知去向。眼前这人虽然神色有些落寞，但举止从容，一身书卷雅贵之气自然流露于外。是何焕，绝不会错。葛显以为自己见到了鬼，但看何焕与学正、学余及舍友们攀谈，纯然是个活人。他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回去和父亲商讨了一晚上，也没弄明白。至于丁旦，再没见人影。白白忙碌了一场，他愈发厌恨何焕，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潜心读书，准备省试。好在结果很好，他考中礼部头名，何焕屈居自己之下，他顿时名扬天下，喜事纷至沓来。京中许多名宦巨富都争着来说亲，其中竟有郑皇后之弟同知枢密院郑居中。枢密院掌管天下军政要事，权位与宰相比肩，葛显当然立即应允。虽然至今尚未见到郑家小姐，殿试也还未发榜，但生而为人已登极境， 这时他才哑然失笑，自己竟会和区区何患计较。正春风满怀，花情似锦，谁知道丁旦突然找上门来。何患听了赵不弃的告诫，一直不敢出门，整天在家中读书习字。今天上午，他正在临皇相急救章，听到外面敲门，不是叩门环，而是直接用掌拍，先是啪啪啪三声，接着又是三声，有些性急，又有些戏谑。他已经听熟是赵不弃，忙掷笔迎了出来。赵不弃进门头一句就说：“延琦不是你杀的。”他不敢相信，顿时愣住。倒是赵不弃挽着他进了正屋，各自坐下。齐全忙去点了茶，端上来。杀延琦的是那个船夫卢膀子。赵不弃把追查出来的结果告诉了他，最后说：“我刚已把这事告诉了开封府司法参军邓凯，他已经命人去缉拿卢膀子了。”何焕听完之后怔了半天。这几个月来变故虽然多，但最令他悔恨不及的是杀了人，赵不弃竟能替他翻了这死案，让他顿得解脱。他心中感念之极，不知该如何答谢，站起身走到了赵不弃面前，拱手深深地鞠躬，诚恳言道：“不弃兄再造之恩，何患终身难报，此后无论有何事取遣，何患必定犬马奔走。”赵不弃站起身托起他，笑着说：“哎呀，我只是觉得有趣才去做这些的，你若这样啊，那便没趣了。”何患不再多说，只得回身坐下，心里却始终感恩感叹不已。齐全夫妇躲在门边听着，也一齐望向赵不弃，眼中都闪着感恩喜色。赵不弃继续言道：“这么一来，这事啊就不简单了。延琦之死是有人想陷害你。哦，会是什么人呢？夺走你未婚妻阿慈的人。阿慈是被人夺走的？自然是，否则一个活人怎么会凭空就没了？但他是变身做另一个女子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这不过是障眼戏法，那个丑女只是个替身，否则阿慈变做了她，她变成谁了？”何焕也曾这么想过，但那天事情经过自己全都看在了眼里，不由得不信。“你未婚妻的事暂且先放一放，有件事啊你还没有说。我被发配后暴死身亡的事。”由于何焕是主动自首，开封府判官结案时见他痛悔自沉，毫无隐瞒，又是被延琦诬语激怒才过失杀人，便轻减一级，判他级杖60，赐配沙门岛。生平第一次被人摁倒在地，众目睽睽之下被杖打，痛还在其次，羞辱最难忍受，他恨不得立时死去。之后他又被文比利按着刺了字，一针针刺下，锥心一般，又是一场羞辱。不幸之万幸，他是以丁旦之名受刑，没有辱及家门族姓，又因为是初犯，情字并没有刺在面部，而是刺在了耳后，左右耳后的颈部各几个字，他不知道刺了什么字，但猜测应该是杀人和刺配登州沙门岛。从此这罪耻将印记终身。过了两天，两个工人押着他上了船，前往沙门岛。三人住一间客舱，当天傍晚吃过饭，他头有些昏沉就睡了。等醒来时，竟躺在一间陌生屋子里，那两个工人不在旁边，床前坐着个陌生男子，50来岁，瘦长脸，胡须稀疏，穿着青锦长衫，看样貌有几分儒气。何焕忙爬起身，看屋内陈设布置，似乎是一户中等人家。窗外是个小庭院，院中站着两条壮汉，像是家丁。他忙问那人：“请问你是谁啊？”“
3: 我姓归。”“
1: 我为何会在这里？”那人笑了笑，笑容有些古怪，像是在看一个孩童一样。“
3: 你已经死了。”
1: 何焕十分的惊诧，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人从怀里取出一张纸，起身递了过来， 何焕茫然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尸。

0: 检状，死者姓名是丁旦，死因是心悸暴毙，开具尸验的是陈留县。半晌他才缓过神，自己现在身份不是何焕，而是丁旦，看着尸检状盖着官印，是官府公文，并不假。
1: 我死了，
0: 一瞬间他如同跌进一场梦里。
1: 你原本死了，尸首险些被火化，我家员外救了你，他有个起死秘方，熬制好给你服下，你又活了过来。他还让一个方士用药将你耳后的刺字消去了，不过这事啊不能让官府知道，否则你便是诈死逃罪，连我家员外都要受这个牵连。
0: 何焕这才觉得耳后稍微有些刺痛，伸手一摸，两边都敷着药膏，一时间不知道是该悲还是该喜。他忙问，
1: 请问一家员外是？
2: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9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 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 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持续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地区繁荣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9月30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近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至此全年2500亿元人民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0: 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行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中国教育部获悉，中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 3.6 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正念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当听着王菲唱着《矜持》，你会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吗？好像一入夜，周围的一片寂静就被这首歌打开了，把你带入到了你想要找到的一份非常温柔而又渴望真诚的情怀当中，任由自己思绪万千，在想象当中的自己不知道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那个模样，想象

自己的缠绵往事，好像真的可以被林忆莲和李宗盛带着一起进入《当爱已成往事》了吗？如此舒缓悄然飘落的这个旋律，有没有在你的心灵的某一个角落突然之间又舞动起来呀？好像往事随风，大提琴它会缠绵往事一样，让你在这个有风的温柔的吹动当中，去推向那个很悠长的看不到岸的那个地方，好像那也是自己最深处涌动的那份思绪吧。往往都不那么想哭了，因为经历过了也从容了，所以呢，即便是听到了有一些被触动的歌，也不会再像当年那

0: 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
1: 偶遇听着周迅，就像是暖风轻拂，有没有让你的心情愉悦起来？在这段唤起美好情感的旋律当中，有没有意外的邂逅，或者说轻松的令你有一些沉醉其中，仿佛置身在浪漫的夜空里了？你有跟着他一起哼唱和摇摆吗？希望此刻很对你的胃啊。而接下来打你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6到0.8米的清浪，南海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7到0.9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7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4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一整片蓝天。这首歌唱了有近三十年了吗？如今的自己依然爱听阿妹，因为有朋友去听过阿妹的现场，哇，当年是内场前排特别的震撼啊！阿妹的声线简直就是唱在了自己的心坎上，所以听她唱歌非常非常的过瘾。不管你是否曾经有跟着她的歌进入到一种境界当中，就是那种被治愈的感觉特别的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她的每一首歌都能够带动起来自己，把自己陷进去的那种感觉，对，很大爱的。希望此刻的你感受到了，那就爱我吧，来听。

0: 耀眼。
1: 多少年后的自己照照镜子，依然是那个元气美少女啊！尤其是在听到张韶涵的这首 C 大调，非常调皮的那个美少女的活泼可爱形象。对，虽然有一些小任性，但还是很喜欢的，这种很乖张的感觉啊。你是属于这一类呢，还是你喜欢这一类啊？反正呢，今天晚上能够带给自己更多一些的好的感觉，那就说明你来对了。风吹麦浪，如果你也会一起来听唱，来和你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美得像一首诗呢？林志美的《偶遇》，把那种朦胧的、羞涩的、卑微的、暗自发光又自我感动的情愫唱得淋漓尽致。如果你再回头，已是无法去追随的那份感情，回想起来、记起来，那它也是属于自己的那份完整的青春。所以你会爱的，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当中，你会找到熟悉的感觉，哪怕你今天晚上第一次来听阿杜的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记者9月30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人民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这家由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贷款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0: 学费。正念新闻就到这里，散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雪豹在山崖上窥视一切，藏原岭已经成为孤狼捕猎的目标，高山兀鹫在空中盘旋，岩羊母子试图摆脱金雕的追踪。这里有大自然最残酷的追逐和厮杀，也有难得一见的秘境风光。这里就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湛蓝的天空下，碧绿的湖泊中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3: 为什么要说长沙贡玛湿地是世界最美高原湿地？因为它太独特了，在这个地域，在这个海拔，它非常的独特，也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食物链、食物网。
2: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是典型的高寒沼泽湿地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区域内的淡水草本沼泽也是中国高纬度高海拔地带所独有的湿地类型。其中有着碳吸收器之称的泥炭地是这里最为珍贵的一片湿地。这类湿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大量吸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调节气候和维护生态平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它是一类非常特殊而非常珍贵的土壤类型，像这样的生态系统类型在全球也只有3%的陆地覆盖面积，但是你别小看这3%，即便是只有3%的一个陆地覆盖，它也为全球提供了30%的陆地碳库。
4: 这个30%的这样陆地碳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简单的说吧，如果这样的一个30%的碳库全部释放到大气当中的话，温室效应将会急剧上升。
2: 朱丹告诉我们，仅在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平均每天就能够吸收6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含量，每年将为全球储存20多万吨的二氧化碳。2018年，长沙贡玛保护区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目前，中国共有82处国际重要湿地，这些湿地不仅在区域内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更具有国际重要性。而被列入名录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和湖泊等优越的自然环境，养育了无数的珍稀野生动植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而行，随着海拔不断上升，沿途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变成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越来越高，已经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接近4700米。在这里生长着一种非常美丽的淡黄色花朵。
5: 马背山，
6: 大马背。
4: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7: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泉眼有这种花。海拔低的地方是湿地、河流湿地，或者是那个湖泊湿地。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4: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7: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4: 我们现在
2: 泉源叶绿绒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

0: 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全圆叶绿绒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六片至八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全圆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1: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寒羊、矮羊、藏原羚都爱吃这个草。
2: 啊，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1: 最喜欢吃的吃这个草。
2: 那像它的这个花期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1: 花期是一个月左右。
2: 那像红景天呢，它也是一直在这开吗？还是它也有这个短暂的花期？
1: 这个也是花期，在八月份过后就是这个花就谢了。
0: 在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全圆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使得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然而在高原，看似美丽的风景很可能蕴含重重危机。在一片盛放的绿绒蒿中，一头孤狼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迈着淡定从容的步伐，但目光一刻不离已经瞄准的猎物。那是一头体型比它自己要大上许多的藏原羚。
2: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1: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2: 我们看到那只藏原羚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在慢慢的走，下面那只狼
1: 也在慢慢的走，
2: 也在慢慢的走，不断的靠近它。
1: 间隔就是100米左右。
2: 它开始跑起来了，这只狼开始跑起来了。
0: 在自然界，野狼属于典型的食物链刺激掠食者，通常会群体行动，也会单独进行捕猎。他们喜欢捕食鹿、羚羊和野兔，因此在羊群出没的地方，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他们的踪迹。由于藏原羚的警觉性很高，在跟踪了一会儿后，野狼似乎暴露了自己，藏原羚迅速跑到山脊上躲了起来，野狼只好放弃猎物，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2: 那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种捕食的这种行为多吗？
1: 在这个季节是最多的，最多的，因为是最近在藏原羚的下崽子的时候，趁这个机会呢，让它跟着这个藏原羚，经常就他家去把这个藏原羚的崽子在那种在旁边是多多看到过。
2: 我觉得我们这次还是非常幸运的，在沿途的过程中还能遇到一只狼和一只羊这样相知而对的这种单独的画面。
0: 在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天都会上演着许多动物的猎食行为，天然的生存环境也成为维系动物之间生态平衡的关键。在这里，既能看到雪豹捕猎的激烈场景，
2: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0: 也能看到它们刚出生时呆萌的模样。
2: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3个月份不行，
2: 3个月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1: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扔回来最奄养的尸体，
0: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2: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1: 过山。
0: 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它是珍稀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顶端的雪豹，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

0: 这三只幼崽，
1: 那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2: 当时是那个母豹就扑住那个母雁呀，在喂食的时候，的猫咪就看到的那个看到那个三只雪豹，然后母豹跑了过来，的三只雪豹都撞到那个雪珠珠的洞口里面，再就雁鸯的那个尸体摔到洞口，
3: 就这个洞，
1: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还挺深的，大概有一米深。
0: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一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1: 看一下，真是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2: 三个月吧，不行。
1: 三个月左右大。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还挺厉害的样子。
2: 自卫的动作一个。啊，
1: 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0: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登珍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
2: 当时就那个洞口上的那个鸳鸯也是昨天只吃了一个前腿，第二天后腿都一个吃了，
1: 所以就当时捕猎的那个鸳鸯也是被啃食的一部分，也能证明肯定是母雪豹来过了，
2: 母雪豹来过，而且就猎物吃过，就这样的。
1: 所以大哥手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仅存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可以看到小雪豹这个近距离样子的一张照片了，是吧？
2: 对，那就最多的小雪豹跟着他们那个熟悉的距离是一尺多。棕熊是，
0: 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保护区里的雪豹数量至少有30只，它们主要栖息在雪山和高山裸岩的环境中。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专门驱车3个小时，来到了海拔4800米的石渠县奔达乡嘎巴村的一处居住点。根据村民反映，这里经常能看到雪豹的踪迹。
1: 我们开车开了很久的盘山路来到了这里，然后看到这边还有几户人家。老师，这边是一个村子吗？
2: 就是嘎巴村子的冬季牛场定居点。
1: 冬季牛场的定居点是吧？我看周围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已经快要到达这个山顶的这个位置了，而且后面的整个这个环境就是裸露的岩石比较多。像您之前给我讲的，这种环境中像雪豹是不是会很多？
2: 这环境中的雪豹跟着这个岩羊是最佳的栖息点。你看那么高的那个矮树，那上面一点点就是春季牛场定居点，不太好远。
1: 那你们平时在这边放牧和生活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雪豹吗？
2: 一个月里就看过3-4次左右。
1: 频率这么高？
2: 那么高。
0: 一直以来，奔达乡嘎巴村都是当地牧民的居住点，每到冬季，当山上的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少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村子附近看到雪豹出没的身影。村民降真就曾亲眼看到过一只雪豹，当时那只雪豹还袭击了他们家里一只小牦牛。
1: 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您怎么发现的？
2: 就是这里的都是人，
4: 人嘛是熟悉这样的，
2: 我就他就下午去把牛赶上来的时候，看到这已经伤亡了，已经咬了的。
1: 您来的时候都已经咬伤了。
2: 全都没看到。下午就牛咬下来的时候，他看到这小宝已经咬伤了的。
0: 过去了3个多月， 被雪豹咬伤的小牦牛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在背部仍能清晰地看到被雪豹咬过的伤口以及爪印。当地牧民说，雪豹在捕食的时候会先悄悄地潜伏在岩石峭壁的缝隙里，然后采取伏击或偷袭的方法来发动攻击，一旦咬住猎物后，它们就会紧紧咬住，不轻易松口。当时看到牦牛被雪豹咬住后，降真一边驱赶着雪豹，一边用手机拍摄下了视频画面。
2: 当时他是一个，因为雪豹老有惊慌，哇，是没疯的吧？
1: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2: 老雪豹，
1: 看，因为可能在走动，所以就都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但雪豹一直紧紧地咬住这个小牛犊，一直不松口。哦，突然跑了，所以是看着您离得近了，然后它才跑了。
2: 一米左右过去才跑的。哦。
0: 依据视频画面，我们推测牧民所拍摄到的雪豹是一只正在喂养幼崽的母雪豹。可能是因为气候寒冷，许多野生动物都迁徙到了海拔较低的地方过冬，这样才造成了食物的短缺，母雪豹才会到山下去捕食牲畜。如果在夏季食物丰盛的时候，雪豹是不会轻易接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虽然雪豹会偶尔捕食牲畜，但是一直以来并没有人会去伤害他们。在他们看来，每个动物的生命都十分珍贵。离开嘎巴村居住点后，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1: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都是这种，哎呦，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2: 那个叫红金田
1: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2: 不太一样，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就是多次绿绒蒿。
1: 多次绿绒蒿，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真漂亮。
2: 对的，一般这个是鞍羊最吃的东西。鞍羊和滩羊，最爱吃的东西。
1: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2: 对。一般就是鞍羊、滩羊是比较爱到那个矮子的地方。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灌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就这个地方。
0: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1: 好，看一下，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啊，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真的是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2: 小豹子，最多是八九个月。
1: 八九个月的小豹子。
2: 小豹子。
0: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一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二十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2: 雪豹的，
1: 这是雪豹的毛吗？
2: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啊，
1: 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 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

0: 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1: 啊，这是全部是绒。
0: 哦，是，毛质很松软。但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1: 这个是原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
0: 哦。
1: 再加上那一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
0: 哦。
1: 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0: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1: 你看，黑色那个是灰色。
2: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请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5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2: 那为什么在这附近会有这么多雪豹的毛呀？
3: 雪豹呢，一般就在出来的时候呢，这附近啊，他们要追逐游戏，游戏的时候呢，毛全部在那个灌木地上呀刮的刮成的那种是。现在是这集中的原因，就是下雨打冰雹的时候就冲刷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2: 那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3: 对对对，这个牧民的老人说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我住在这种榕树上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一般我们看不到。他们等一段时间，再在大路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光是高层到那个灌木的高头，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就这样的。
1: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奇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2: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3: 没问题的，没问题。
2: 没有问题的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5米。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3: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的时候，那个是雪豹的毛绒在那儿地方。一般是呢，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儿追逐游戏，有时候有太阳大的时候，到这儿来是乘凉。
1: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3: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都，你看全部都是粘在那里头，
2: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3: 对对对，
2: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3: 是是是，
2: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3: 对对对，
2: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3: 对对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你的。
2: 快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3: 对对对，
2: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脚印。
1: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3: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着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1: 也能见到驯鹿狂奔的场景，
2: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3: 啊，过过山。
1: 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着以高山裸岩为主要特征的古地中海海底奇观，崎岖的岩石，高耸入云的大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里生活着许多以此作为家园的珍稀野生动物。
2: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部，老师带我来到了附近这个并不高的这个山上，就发现了这个山上有很多的飞禽在盘旋。那老师，这些飞禽主要是哪些呢？
3: 这些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虎五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五九。
1: 刚进入保护区，我们就在一座大山上发现了几十只虎五九、高山五九以及大狂等珍稀鸟类。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

0: 亲，他们因为生活特性相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筑巢。从外貌和体态上进行观察，高山兀鹫的外形特征最为明显。裸露的头部和脖子上一圈长长的羽毛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1: 哦，我们看到它在上面盘旋，然后感觉整个翅膀展起来是非常的宽。大概这个翅膀展起来是能有多宽啊？
2: 两米多长。
1: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路边能看到兀鹫或秃鹫的话，它站起来的话是会也很大？
2: 也很大。
1: 哇，你看这样盘旋的时候，无论是挥动着翅膀还是这样静止，都非常的有气势，就感觉整个天空都是他们的。
0: 相对于高山兀鹫的气势，湖兀鹫的身形线条纤细飘逸，全身的羽色呈黑褐色，头和颈部具有白色的完整羽毛。它的名字因掉在嘴下的黑色胡须而得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兀鹫和湖兀鹫都以动物的尸体为食，食腐的特性使它们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被誉为高原的清洁工。
1: 不抓活物吃吗？
2: 他们是一般是尸体，那个高山兀鹫、湖兀鹫、秃鹫全部是他们是尸体。
1: 那在整个这个保护区里，相对来说什么样的动物算是他们的天敌呢？
2: 一般那个高山兀鹫和秃鹫呢，天敌是几乎没有。天敌是没得的。这湖兀鹫也是几乎没得的。
0: 因为没有天敌，并且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较强，拍摄时仅秃鹫和湖兀鹫在保护区里就超过4000只，是高原上种群繁衍较为稳定的群体。在每年的1月到4月是猛禽的繁殖季节，为了防止蛇以及其他窃蛋动物，它们选择在岩壁上以及石洞中筑巢。巢穴的材料就会利用周边山上以及河流中的枯枝。
2: 刚大潮的这个树枝是西藏沙棘嘛，也就是那棵沙棘，那个干的那种，就在
1: 啊，
2: 这种
1: 在我们附近就有哈。
2: 对对对。
1: 所以看来这个树枝也并没有非常的粗壮，然后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尖刺。像这样的沙棘，它一般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2: 生长是一般是海拔4600至7000以上，对，一般这个河边上都有那种沙棘。西藏沙棘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有。
1: 所以这样我们望到这后面身后的这片草原上，都会有很多这样的。
2: 那些全部是从河里说孵下来的那种干的那种。
0: 西藏沙棘是川西高原上的独特树种，即使干枯后枝干也具有较强的韧性，不易腐化，是许多鸟类筑巢的主要材料。在完成筑巢后，这些高山猛禽便会开始繁育后代，到了5、6月份就能在巢穴中看到孵化出的幼鸟。在我们所拍摄的这座山体中就有几十处巢穴，每个巢穴大小不一，但都建造得十分牢固。在高原变幻莫测的气候中，这样的巢穴往往能够保护幼鸟不受伤害。在一处山体的侧面，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巢穴中有几只幼鸟正在不断地向外张望着。
1: 哎，站在这儿看呢，哎呦，前面就能看到一个窝。这个窝大概是哪种禽类的窝呀？
2: 这种窝是大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般是大型猛禽的这个产蛋是12月至1月份。如果是它们夏天要孵化的话，就它们气温一高，气候的温度要高的时候，就孵不到化，容易孵难。
0: 作为高原猛禽的一种，大鹏的体型显得较小，长相似鹰，善于捕猎，为鹰科鹏属的鸟类。相对于高山兀鹫，它们往往会把巢穴建造在较低的岩石缝隙当中。在巢穴中，两只雏鸟十分健康，不时地突出小小的脑袋。它们成长得很快，羽翼已经和成鸟十分接近。在亲鸟归巢期间，幼鸟会发出乞食声来呼唤成鸟喂食。雏鸟呆萌可爱，然而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飞向高空，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对于猛禽来说，在这片天地寻找食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等。

0: 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六月和七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十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1: 医生啊，这有个牡蛎，还有一个带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2: 了。哦，看到了。
1: 看下这里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从昨晚上的出生的，
2: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1: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
2: 哦，
0: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在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这对落单的岩羊母子很快就被体型庞大的金雕盯上了，它们围着岩羊母子不断盘旋，试图寻找最合适的机会捕食。也许是初为母禽才有的高度警觉，岩羊妈妈马上就意识到危险临近，立刻带着小羊向羊群方向飞奔。但由于小羊还跑不快，母羊没跑几步就要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2: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汇合哈。
1: 对，小羊群有很大的群体里面。
2: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1: 对。
2: 他们大概这个哺乳期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呀？
1: 一般是成年羊了是一年，就是可以说是成年了。可以是成年了。
2: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1: 对。
0: 岩羊母子成功逃脱金雕的追踪，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有这样好的运气。
1: 打赌那个一个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2: 这鹰也会吃岩羊是吗？
1: 很那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岩羊的高产期，他们是最有突袭这个岩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搞的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岩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2: 这岩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1: 多。岩羊的天敌是鹰全部要叫它的，可以说是它的天敌。
0: 在自然界，岩羊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一种大型鹿科动物与岩羊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主要活动在森林灌丛及高山草甸中。它们有着与岩羊相似的名字，岩鹿，也叫白唇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
1: 大概是90多只吧。
2: 90多只
1: 啊，90多只。
2: 哇，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1: 这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2: 这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1: 母鹿带着小崽子。
2: 啊。
0: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 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2: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1: 啊，喝水。啊，从喝水下来的。
0: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2: 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1: 啊，过山。
2: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1: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早上就往一面过。
2: 最喜欢晒太阳
1: 啊，晒太阳。那么着吧，
0: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1: 对对对，一般是白唇鹿的是这地方，我们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唇鹿对人是都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0: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他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在这广阔的天地中，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追逐猎物，美丽的花朵可以尽情盛放。在这里，生存需要智慧，大自然激发了动物所有的潜能。虽然有追逐和厮杀，但也有哺育和守护。生命在这里绽放出最真实的魅力。很庆幸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并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旷野中的自然精灵，守护好这个充满希望的美丽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h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记者9月30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人民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1.2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这家由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贷款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行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中国教育部获悉，中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 3.6 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1: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0: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近期南海局势。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3: 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郭家坤说，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指出，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9月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中方有必要对菲方有关错误论调作出严正回应。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严重影响公约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冲击国际海洋法的权威性和完整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这既是捍卫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孙磊说，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激化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中方将继续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中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布2025年中国近海和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公报首次列入中国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对14-15期间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2025年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分别调查到渔业生物93种、202种、283种和496种，长江、黄河流域分别监测到土著鱼类350。

0: 101种和114种。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同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那么这些演训演练行动在向谁释放信号？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升级，继9月18号蓄意碰瓷挑衅中方海警艇后，9月24号又派出了运补船，试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一再碰瓷卖惨，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围绕相关问题，主持人鲁健与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进行分析评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据中国海警局消息，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此前，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3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
2: 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的这个碰瓷挑衅行为呢，是选择在中国的中秋佳节前一天，而且呢是非法的给这个坐滩这个仁爱礁的船只呢运补。我们看到菲律宾呢，相当于是在中国的这个劝告之下啊，仍然是一意孤行。这种碰瓷挑衅的时间点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
3: 是非常这个有考虑的，因为从菲律宾来说的话，选择中秋佳节这样一个时期，发起挑衅，同时呢，在选择比方说9·18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向中国在这个海区执法的船只发起挑衅，它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制造事端，同时呢也吸引有官方的注意。我觉得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就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国内利用这个包括南海的一些所谓的争端，这个让他在这个政治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因为从这个小马克上台以后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非常高，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支持率只有28%。那么通胀率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这7.2%，所以呢，他在国内这个执政方面呢乏善可陈。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又展开了跟杜特尔特家族的这种这个殊死的争夺。比方说，杜特尔特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海牙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菲律宾国会的参议院呢也在提及对于萨拉杜特尔特的这种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弹劾，估计12月份呢将会出结果，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个弹劾成立的话，那么萨拉可能就参加不了2028年的政治选举。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说，他有自身的目的。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种在南海地区呢，这个制造事端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制造这种紧张，满足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这个军工集团还有军方的一些这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尔特最后一个执政年份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开支呢只有35亿美元，而今年就2026财年，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呢达到了这个70亿美元，大量的这种军费开支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个菲律宾国内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需要。像这个防长特奥多罗，他其实背后呢，他既是一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大的商人，那么就切割纳税人蛋糕。

0: 名正言顺呢来这个分赃，所以他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挑衅呢，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在南海这个生索的问题，它更多呢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同样的也是为了在国内分赃的一种需要。那么同时还需要向这个日本做了投名状，因为九一八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当年1931年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日子。那么向日本做投名状，跟日本捆绑在一起，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1: 嗯，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菲律宾碰瓷卖惨这样的一个套路好像由来已久，即便是在九月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中秋节前的这一次行为，还有呢就是九一八这一天，相当于是故意的碰瓷甚至冲撞我们中方的这个海警艇，然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拍摄宣传颠倒黑白，就是他的这个套路有什么样这种一贯的这种方法在里面，又想隐藏背后什么样的图谋。
2: 嗯，其实说到菲方的套路，您刚才也提到菲方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摆拍在内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同时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菲律宾经常搞的是出尔反尔，比如说涉及到这个9月24日在这个仁爱礁发生的这一次的碰撞，菲方主动挑衅，但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7月份的时候，关于仁爱礁跟中国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进行运补的一个临时性安排，这个临时性安排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君子协定，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呢，菲方显然并非君子。那么说到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能够进行运补，其实中方是有三原则，这是前提。第一个原则呢很明确的，最终呢坐滩的军舰是要拖走的。第二个原则呢，即使是运输生活物资，那么这个生活物资的运补提前呢菲方要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在现场呢中方要进行核查，那么在中方允许之后才能够运，而且整个过程我们是全面监控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运什么样的物资是绝对不能够运建筑物资来加固座滩军舰的。其实呢，正是因为菲方应该说是对中方的三原则进行了回应，才有这个临时性的安排。我注意到菲方国内有一些说法，一方面呢，从一些官员口中认为呢，从2024年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之后，双方呢还是执行的比较好，已经进行了15次运补。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不管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还是他军方的这种发言人，都在不断的炒作南海问题，指向的就是仁爱礁在进行运补的时候称后续呢不会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也不会允许中方检查，这是单方面的打破了此前的约定。这个君子协定约束的是君子，但菲律宾不是君子。那么另外的这个套路呢，确实是蓄意进行挑衅。您刚才也提到了时间点的问题，不管是9月18日还是9月24日，那么菲方这个碰瓷儿都碰出了声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呢，菲律宾呢应该说是这个不惜发生事故也要呢制造事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要搅动南海。那么同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套这个舆论战方面，菲方呢已经有自己的套路。尽管呢这个挑衅行动是达不到目标，但是呢却可以随即进行卖惨，称自己是受害者，把这个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那么再加上包括日本媒体等进行一系列的炒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是要把压力强加给中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套操作下来，这一套的碰瓷儿，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南海来这个搅动南海的局势，同时呢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声势。
1: 嗯，而且呢从这个公布的就是九一八这一天的菲律宾碰瓷挑衅的这个视频的一些细节来看，是菲律宾的这个船只呢然后冲撞我方船只，也就是三洲奥艇，从两次十分钟内两次，它是相当于从右舷想要这个直插斜插这个船首，而尤其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是相当于是突然加速，甚至接近的这个状态也丝毫没有减速，反而还是持续这个撞向我方这个船只，而我方的船只我们看到是一直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个形式，所以从视频来看非常明显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行为，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这种危险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又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0: 从菲律宾的执法船来看的话，它越来越嚣张，特别是对我们在这个我们相关的水域我们相关岛礁进行执法的船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渔船，那么现在采取这种这个蛮横的冲撞措施呢，我觉得这个尽管由来已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嚣张。那么嚣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让这个南海问题呢成为一个国际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同时呢，那么这种这个 航行来说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它两次，从我们这个执法船的停手这个右侧直接穿行。

0: 而我们是一直按照正常的这个这个航迹向向前。
1: 刚才视频看得非常
0: 看得非常清楚。
1: 是，
0: 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采取一种哀兵政策，就是、说你看啊，你中国的船那么大，把我的船给撞翻了。他其实菲律宾当局呢，把这个他的执法的人员，把他执法船呢当做一个牺牲品。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给他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冲撞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事端呢，向国际社会呢进行更多的招摇撞骗的这种这个宣传。他其实呢是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些执法人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这种考虑来说的话，它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方说联合海法公约专门规定了这个正常的舰艇也好，还有商船也好，在海上上也必须要避免碰撞，你不能斜的就插到了人家这个船的前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航行，就是故意挑衅。那么第二个呢，它也违反了这个2002年，那么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各方不能呢使这个事态呢扩大化和复杂化。而现在菲律宾所作所为，不光是在这个冲撞我们执法船，还是在有关岛礁上这个捣乱，都是这个违背了他当年的这个承诺。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领海和毗邻区法，还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法，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呢，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巡逻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节制的。但是呢，我们这种节制应该说呢是有限度的。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组织海空军包括海警的这个力量呢，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演训，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对菲律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2: 既是严正警告，同样也是反制措施。我们说呢，首先针对菲律宾，尤其是近一时期密集的挑衅行动，首先呢会看到呢菲方是伺机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制行动是不能够让菲律宾有机可乘。那么如果菲方进行挑衅之后没有这个受到中方的反制的话，那么就可以能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挑衅，可能呢一再为之。那么说到这个，不管是仁爱礁的这一次运补，还是呢此前的挑衅，当菲方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续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中方的演训行动，不仅呢涉及到南部战区，涉及到海警，即使相关事件临场处置，我们要有经验，同时呢也是要长期维权。而另外呢，从通过南部战区释放出的消息，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我觉得不仅仅针对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面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是域外国家伺机介入南海，中方必须要有防备。而另外呢，涉及到海警的演训，那么更多针对的是，如果菲方挑衅，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小动作，那么在现场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通过演训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南海和平和稳定。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近一时期菲律宾的挑衅不仅仅是在这个争议岛礁附近是刻意的冲闯中方的船只，而且呢菲方呢还纠集了联合演练，试图呢在南海问题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此时呢，应该说不管是我们的海空军力量还是海警进行联合演训，也是针对菲方制造的一系列的事端，是在有针对性进行回击。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失败以后呢，菲律宾防长扬言说这个任务呢还会继续，同时呢菲防长还拉着日本说，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快速推进。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中国海警阻断菲律宾向非法座谈仁爱礁的老旧军舰进行补给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一场新闻论坛上声称，菲方仍将继续执行补给任务，并将通过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重新思考军力部署、战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称双方已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另一方面，就在菲律宾公务船9月18号在中国南沙群岛新兵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即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 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回应称，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搅局南海的问题上呢，菲律宾现在是把日本拉着，那为什么日菲现在要绑定搅局南海？
0: 各有所需，从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对中国的岛礁呢有这种觊觎，比方说在东海的一个日本对钓鱼岛，那么在南海菲律宾除了对已经占领的这个八个岛礁这个长期盘踞下去之外呢，那么他现在把目光还盯向了比方说仁爱礁、铁线礁、仙明礁，那么这些这个寄予呢，应该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做局，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应该说非常积极的，也有他自身的利益，他希望把触角呢伸向南海。毕竟呢，日本包括他对他这个海上的一个石油输出线呢，非常重视。那么南海呢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能够存在，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五部相控雷达卖给了菲律宾，那么它可以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显示它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军火呢卖给这个菲律宾。现在菲律宾可能就是这个大批的先这个赠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购买先进的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同样也有商业力的需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挑衅之后呢，这个日本马上给菲律宾这个支持啊，而且表示力挺。比如说日本驻菲大使馆呢是迅速的发文说，中方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呢日方是深表关切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到底表现了日方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2: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菲律宾挑衅进行这种舆论的操弄，而日本呢是随之起舞来这个与菲方进行配合。这个时候首先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要介入南海问题，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在这个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日本呢是多次进行翻炒。在今年七月，在这个所谓仲裁案裁决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日本外务大臣还特意发表了谈话。那么说到南海问题呢，日菲之间的这种勾连还体现在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呢包括舰艇和雷达。而此时呢，日本图谋的还是所谓多海联动。我们会看到今年二月，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的五套雷达已经到位。那么这五台雷达呢如何进行部署，日方的称目前呢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明确的指向的是至少会有一套雷达呢是部署在吕宋岛，也就是朝向台海方向。所以呢，台海、东海、南海多海联动一直是日本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舆论上配合菲律宾，帮助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涉华的方面不断地制造这种负面而且是虚假的叙事，是因为呢日本要推进自己在军事化的目标。只有呢日本不断的炒作，在东海、台海、南海都出现了更多紧张的态势，那么把这个威胁者的标签要贴在中国身上之后，自己呢在军事化的方面才有更多的空间，才有机可乘。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从耳边
3: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来自印尼坤甸的林庆丽分享她的成长与生活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了。

0: 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请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5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再次请到了印尼华裔青年林庆利，他曾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硕士，如今已回到了印尼，在雅加达工作。这一次呢，庆利将带我们走进他成长的故乡，位于西加里曼丹省的昆甸，也会带我们探访附近另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山口洋。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庆利将为我们讲述这两座城市独特的风格面貌，带我们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气息。你好，庆利。
8: 你好。
7: 庆利，我知道你是在印尼的昆甸长大的。说到昆甸，其实最具代表性的肯定是赤道纪念碑。那我们就先

0: 从这个地标入手，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坤甸吧。
1: 嗯，首先呢，我们从最有代表性的说起吧。
0: 嗯，
1: 既然坤甸被称为赤道之城，那一定要先去赤道纪念碑。坤甸呢是印尼唯一一个正好被赤道穿过的城市，在其他地方这个赤道可能就是在河里啊，在森林或者是在空地，但是在坤甸的话它就是刚好就在城市里。
0: 嗯，坤甸是印尼非常著名的赤道城市，也是世界上少数位于赤道线上的城市之一。
1: 对，所以呢坤甸的这个气温会比其他印尼其他地方更热一些。
0: 嗯，
1: 然后赤道纪念碑由荷兰的科学家发现和建立的，然后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这个纪念碑其实不是原始的纪念碑，因为真正的原碑其实是在里面，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进入里面，然后它这个是为了保护才加了一层外壳。然后我们在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零度的赤道线，它是把地球分成南北两个半球，所以我们可以同一个地方跨越南半球和北半球，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在亚洲只有是在坤甸可以体验到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在里面也可以拍拍照，可以了解这个纪念碑的历史，我记得里面也有中文说明，所以中国游客也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
1: 对对对，第二个同样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喀普阿斯河，因为它是印尼最长的河流，而且呢它是正好流经坤甸，这里有一个专门欣赏喀普阿斯河河景的一个公园，它叫做达曼阿伦喀普阿斯，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它意思就是喀普阿斯河滨公园，然后它就正好建在河边，在这里我们可以散散步慢跑，我们也可以一边吃小吃一边看风景，比较推荐的是傍晚或者是晚上去吧，因为不会那么热。这里还有游船项目，就是大概30分钟左右这样的，可以在船上欣赏河景，在船上也可以点一些吃的，它有点像泰国湄南河游船的 mini 版这样。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喀普阿斯的魅力。然后坤甸呢白天非常的热，但是到了傍晚或者是晚上，这个河边的微风会让人觉得非常舒服很放松，看到那个鸟儿飞回巢穴，这些画面结合在一起会让人觉得特别安静很治愈。
0: 嗯，
1: 我会这样说，因为我以前我比较烦恼比较累的时候，我很喜欢在日落的时候去河边发呆，看一会儿之后整个人会轻松很多，所以大家如果在坤甸有本地朋友也可以试试，比如说坐那种小木船，然后在河上慢慢滑，你可以看到小孩呀、在河里玩水啊、洗澡啊，然后看到渔民在捕鱼，看到运输船来来往往，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其实我们就是比较慢比较悠闲的。然后呢坤甸人有就是一首歌叫做 Sungai Kapuas， 意思就是喀普阿斯河，它的歌名就是喀普阿斯河，里面有一句歌词大概是说，如果你喝过这条河的水，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很难忘记它，意思是说只要你在坤甸生活过，这里的记忆会一直留在你的心里。
0: 嗯，听了就很惬意。其实不少人对赤道城市也是很好奇的，那么在坤甸还有哪些与赤道相关的独特体验吗？
1: 哦，有的有的，就是每年两次，大概是3月23号还有9月23号。
0: 就是这两个日期前后吗？
1: 就是21到23这样，3月21到23，然后9月21到23，会出现太阳直射赤道的现象，也就是太阳刚好在赤道的正上方，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特地来赤道纪念碑，他们想体验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就是立鸡蛋，
0: 把鸡蛋立起来，竖鸡蛋是吗？
1: 对，竖鸡蛋，平时我们鸡蛋放在地上的时候都会倒，
0: 对，
1: 但是在这几天，然后大概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嘛，鸡蛋我们放在地上，它会神奇的站立起来，竖立起来。
0: 你有试验过吗？
1: 小时候就是学校安排我们去，对，试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很难成功，你有试好多次，然后一定要非常的慢慢放，它才能立起来。除了这个刚才树立鸡蛋这个体验，这个时间段人的那个影子也会短暂消失。
0: 人的影子？
1: 对对，人的影子，所以通常会称为这个无影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两个时间嘛，一年两次，很多人都会来这个赤道纪念碑打卡，想体验这个很特别的瞬间。然后我们的昆甸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年两次的现象，他们通常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所以那天游客在昆甸的游客会增加很多。
0: 赤道纪念碑和卡普阿斯河让印尼的昆甸成为许多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但是真正可能让本地人引以为傲的，会不会是这座城市藏在街头巷尾的美食呢？
1: 对对，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地方是在游客中已经很有名了，但是本地人呢，其实更推荐的是美食，因为昆甸是美食之城之一吧。如果大家在网上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昆甸旅游，基本上看到的都是各种美食推荐，这也是很多游客愿意一来再来的原因。然后昆甸是华人人口比较多的城市之一，所以这里有很多华人菜，而且它的味道很接近中国菜，尤其是广东一带的那个口味。如果大家去印尼的其他城市，中国游客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饮食，但是我觉得在昆甸的话基本不会太困难。然后在昆甸好吃的真的很多，很难一一说完，但是我会简单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美食吧。比如说第一是我们的菜粿，或者我们一般叫做菜粿，它有点像饺子，但是它的皮更薄，然后里面的馅料可以是比如说凉薯啊、韭菜啊、土豆啊，或者是芋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凉薯馅的。
0: 凉薯馅儿的？
1: 对对对，里面的馅就是凉薯的，炒凉薯这样的。凉薯我们这边印尼叫做崩光，是一种水果，它是长在地下的。
0: 哦，就长在地里的。
1: 对，在长在地里的。然后第二个推荐这个叫做一个叫做鸡饭，虽然它叫做鸡饭汤，但是其实它里面都是猪肉的，它是米饭，然后配有叉烧，然后脆皮五花肉啊、卤肉、酸菜，然后它上面再淋上一层浓郁的酱汁，是这样的。它味道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香。甜品的话，我想推荐的是一个叫做淀粉条，是一种冷的甜品，它是用木薯粉做成条状，配冰块、红豆、糯米还有红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蟹腿干面，它就是
0: 螃蟹腿
1: 干面，对，螃蟹腿，它是拌面，搭配有鱼丸、鱼饼、虾肉，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蟹肉，它的味道是咸酸香的结合，我也很喜欢吃这个。然后除刚才我说的那几个美食，其实我们还有鱼粥啊，然后甜酱的炸香蕉啊、炒果条啊、果仔汤等等，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搜索。
0: 昆甸的美食很有特色，像一些口味的结合体，那是不是也跟这座城市多元的文化背景有关系呢？
1: 对，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昆甸的多元文化。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去菜市场或者是去服务店买衣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很多本地人，就是非华人，他们可以很流利的说中国方言，比如说客家话、潮汕话，然后反过来也有很多华人会说马来语、印尼语，这其实也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很自然的融合和包容。第二的就是今年的春节，其实刚好遇上穆斯林朋友们的斋月，然后在昆甸市中心的一条街叫做 Gajah Mada 街，大家可以同时看到春节和斋月的装饰，就说明 我们这座城市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然后今年的元宵节，我们每年与元宵节对

0: 都会有这个舞龙游行嘛。然后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参与这个舞龙队的不只是是华人，也有很多非华人也参与，对。然后观众也是一样的，不只是华人喜欢看，很多非华人朋友们也会来看，甚至他们的人数比华人还多。这说明华人文化在昆甸是被大家共同参与和喜爱的。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庆丽聊完了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印尼的昆甸，这座充满烟火气的赤道美食之城啊。其实在西加里曼丹省还有一座同样有着浓厚华人风情的城市，那就是山口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庆丽一起走进山口洋，听听那里的故事。
0: 好，那我可以介绍一下一个城市叫做山口洋。山口洋也是在西加里曼丹跟昆甸是同一个省的，但是它离昆甸呢，就是如果坐车的话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但是在雅加达也可以直接坐飞机去山口洋。现在已经有山口洋现在开新的机场了，所以呢，比如说有中国的朋友们想来山口洋嘛，可以先到雅加达，然后再从雅加达坐飞机到山口洋，也不用雅加达坐飞机到昆甸，然后再坐车到山口，这个已经不用了，可以直接坐飞机到山口洋了。
2: 嗯，那在你看来，山口洋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签是什么？
0: 山口洋就是常常被大家叫做千庙之城。
2: 千庙之城、
0: 就是、对，就是那个庙宇寺庙特别
2: 众多，
0: 对，众多，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个庙宇。它也称为阿妹之城，阿妹就是因为这里华人特别多，山口洋人口的华人的百分比是超过60多。它为什么叫做阿妹之城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华人，尤其是比如说是年轻的女性，优秀的女性特别多。
2: 阿妹之城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的叫法，
0: 对，然后它的名字本身也有意思的，山口洋，它是因为，这个城市是在山啊，然后河口还有海交汇的地方，所以它跟其他城市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的氛围。然后元宵节这里也是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可以观察到，
2: 比如呢？
0: 比如说昆甸和山口洋其实是差不多的。元宵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舞狮啊，舞龙，不仅是舞狮，也可以看到舞龙。大家一般每个地方会做这个舞龙嘛，巡游一个一个过，一个一个过，然后我们在路边就是看看这个龙，然后舞狮。
2: 山口洋虽然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我知道那里的这个华人比例比较高，还有这种盛大的元宵节庆典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对对。
2: 那么山口洋这样一座独特的海滨山城啊，当地有哪些可以推荐的景点呢？
0: 有一个地方叫做 Rindu Alam， 这个就是山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坐车往上，就是爬山，但是不是走路爬山，是坐车爬山，然后那里就可以看到山口洋的整个风景嘛，可以看到山，然后下面还可以看到海滩，还可以看到海洋。主要大家也很喜欢去海滩，去沙滩那边玩水啊，玩沙子，然后那边坐看看看看这个日落嘛。所以我觉得山口洋如果旅游景点的话，就是主要就是山和沙滩。
2: 我们刚刚有聊到山口洋的华人居民比例比较高，那如果有游客想深入了解山口洋的历史，你会推荐他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比如说历史建筑、老故事啊，还是当地人共同的这种集体记忆呢？
0: 如果想了解这个历史的话，觉得在山口有很多姓氏的琢磨会，叫做会嘛，比如说林氏，对于姓林的这个 可以聚会的地方，然后有皇室的，有张氏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些地方。它的英文叫做 Yayasan Mangalim，比如说这个就是对于林氏姓林的人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以前呢，祖先华人祖先来到西加里曼丹巴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2: 当地有很多姓氏公会，或者叫姓氏会馆，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林氏呀、皇室啊，这些姓氏都是有属于自己的会所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一起联络乡情、传承文化等等。
0: 对。
2: 其实昆甸和山口洋都同属于一个省，那你觉得这两座城市最像的地方在哪里呢？
0: 它的美食吧，
2: 感觉你很喜欢吃。
0: 是的，是的，很喜欢吃。但是我说，昆甸山口洋，它主要最吸引别人的就是它的美食了。因为我们这边并不是大城市嘛，所以如果说想看到高楼大厦，这里是真的没有的。对，所以这边来的就是为了吃。
2: 那在山口洋最出名的美食是什么呢？
0: 这里最有名的美食有几个嘛？比如说猪肉粥、炒河粉，但是这里的炒河粉跟印尼的炒河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跟中国南方相结合吧，可以这样说。比如说，因为它会用到一些叉烧啊、卤肉啊，然后鱼丸啊、鱼饼啊什么的。
2: 那在这些美食里，你觉得哪一道最能代表你心中的家乡味道呢？它在食材和做法上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我觉得让我更想念的也有一道菜叫做 bak mi，bak mi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肉面条，它更像是一个中国式的面条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干面，但是它会加上一些叉烧啊、卤肉啊，然后虾肉啊、鱼饼啊这样的，还有另给我们一碗汤。哎，这个是它的食材啊，所以虽然是在印尼，但是它的食材都是更像是中国的，因为山口洋本身就是华人多的地方，所以它跟当地文化背景的关系就是华人多，所以它的菜就是中式的菜。然后它的做法呢，它是干拌的，所以面，然后加酱油、加醋，然后就拌匀这样的啊，然后再加上那个刚才我说的一些肉。
2: 味道很好吃。
0: 当然很好，特别的好。对，
2: 听完你的介绍，我觉得山口洋和昆甸一样，都不是那种特别游客化的地方，反而市井气息特别的浓啊。
0: 对，
2: 那清离之前在北京留过学，又比较熟悉自己的家乡哈，未来没有想过用自己的优势来多多宣传家乡昆甸，还有刚刚聊到的山口洋呢，让更多的中国游客了解这里。
0: 当然有想过。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做自媒体，一方面可以分享内容，让更多人了解的一个东西、一个地方；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这个一种收入的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向中国人介绍昆甸，就是希望未来我有一天也有勇气去尝试，而且可以坚持做下去，让更多的中国朋友们认识昆甸。也会吸引更多游客来这里。
2: 好。
0: 现在呢，其实已经有不少人拍视频介绍昆甸了，包括中国人也有很多。然后我也可以向他们学习，看看怎样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让我做的内容更有吸引力。
2: 现在你有开始拍这种小视频吗？
0: 现在还没有开始。
2: 还没有。
0: 对对。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之前我们有和庆丽聊到，在昆甸和山口洋都可以吃到一些中式风味哈。接下来想问问庆丽，那你在当地生活，还会不会想念中国国内的美食呢？如果会的话，你最想念中国的哪种味道呢？
0: 如果问我最想念的食物在中国的嘛，我可以说是我在那个北京语言大学的时候 聚餐的时候常常点的一个叫做一道菜叫做那年秋天的茄子。

0: 叫那年秋天的茄子，很文艺的菜名啊。
1: 这个就是他的菜单里他名字就是这样的，但是每次吃到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吃，因为它是香香甜甜然后脆脆的，所以这个是让我最想念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常常在中国吃的这个单人火锅，一般火锅是很多人一起吃嘛，但是我在中国第一次见到就是单人火锅、
0: 单人小火锅。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也很有趣，也很想念这个，因为很方便也很好吃。
0: 嗯，很想念在中国北京的两道菜，一个是那年秋天的茄子，另外一道就是小火锅。
1: 对对，这两个如果你问我，我第一次想到的就是这两个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还有北京烤鸭，对吧？北京烤鸭，我来中国之前虽然在印尼也有，但是我没吃过，没尝试过。
0: 嗯，
1: 对，到中国以后就是有朋友推荐嘛，你试试吃吧。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吃鸭肉嘛，我觉得比鸡肉硬一点，对吧？但是因为朋友推荐、同学推荐，我就
0: 去了
1: 尝一下。
0: 尝过之后感觉味道怎么样？
1: 居然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那么对于未来呢，有没有什么规划？
1: 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中国和印尼之间的沟通桥梁，比如说通过我在公司的翻译工作。其实呢，我下班以后，就是我白天在公司工作嘛，我晚上也有给学生上中文课。
0: 嗯，
1: 所以通过在公司，比如说也有当翻译，对吧？通过这个讲课的工作，可以帮助两国在教育啊，然后在商务啊、文化方面增进理解。
0: 嗯，
1: 如果有印尼朋友要去中国的话，我觉得至少要学会基本交流的中文啊，这样的话在中国学习啊，或者是生活会更顺利一点。然后呢，一定要抱着开放的心态，要做到这个入乡随俗，适应中国的生活节奏啊，然后遵守中国的法律啊和规则啊。你也要多交中国朋友，多参加文化活动，因为这样呢，不仅仅能提高自己的这个中文水平，也能拓宽眼界啊，就收获会很多的。
0: 嗯，谢谢庆丽的讲述，带我们领略了坤甸和山口洋的双城魅力。祝愿庆丽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顺遂，期待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好，再次感谢林庆丽，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9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 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 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持续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9月30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近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至此全年2500亿元人民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50.1%， 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升至扩张区间。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 重返扩张区间。 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这家由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 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贷款规模翻一番， 至约200亿美元， 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 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 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 举行27场分论坛 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记者从中国教育部获悉， 中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 截至今年8月， 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正念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暗物千里长征。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支非常特殊的长征队伍和一支与长征有着极大关系的红军队伍经常被忽视了。前者是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后者是在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支队伍后来整编为红十五军团。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召开常委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一个后来被历史证明意义非常重大的问题。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由此由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开始了数千里的战略转移。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共2900余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平镇，结束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时间较短，只用了10个月。当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还在路上。红二十五军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5000公里，算起来也是万里长征。同红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没有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学者称为小长征。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在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算是地地道道的单打独斗。因此毛泽东曾称赞红二十五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从年龄结构看，把红二十五军称之为儿童军是有道理的。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军领导在内，都也还是青年人。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年龄稍长，也不过是33岁。而团营直干部则多是20岁出头，连排直干部大多数更是不足20岁。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清一色17、18岁。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支红军队伍中还有一大批12、13岁的少年儿童。1936年共产国际刊物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名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对此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11、12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同志时代就领略了一些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部队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都是从13岁到18岁，但就是这样一支儿童军，却是四支长征队伍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增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抗击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不仅没有减员，到达陕北时部队还增加了800多人。另外，红二十五军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受损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却在鄂豫陕边区播下了红军种子，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更值得称道的是，红二十五军还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发展了地方游击师
红七十四师的中国工农红军。

为中国工农红军增加了新鲜血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红二十五军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领导的特务四大队一个班，竟然走出了三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一个是被毛泽东称为陕南游击王的陈先瑞，一个是上将韩先楚，另一个是上将刘震。程仿吾到上海去寻找党组织时，护送的任务就是由这个班来完成。他们精心地给程仿吾戴上了礼帽，换上大褂，穿上新鞋，硬是把一个苏区的文化委员会主席打扮成了一个衣冠楚楚的教书先生。刘震充当书童，韩先楚充当家丁，跟随在教书先生身边，以应付军警盘查并负责保驾。陈先瑞则与另外三个战士扮作轿夫，一路上轮流抬轿。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作为党和红军的宣传队，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二十五军最先到达陕北，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准备了可靠的落脚地点，也为党中央最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讲，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以其特有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定将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打下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长征部队的红二十六军。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原来的陕甘红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从此，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红二十六军番号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红二十六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成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纵观红二十六军军史，可以用短暂来概括。从1931年2月组建到1935年9月编入红十五军团，前前后后总共4年半时间，但其历史功绩却永在史册。1927年10月，陕西爆发了清涧起义，这是共产党在陕西领导的打响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起义军民与敌人进行了3月之久的斗争，成为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最有影响的起义之一。到1931年，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清涧、渭华、旬邑等数十次武装起义或兵爆，虽然均以失败告终，但却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武装斗争的骨干，积累了斗争的经验。1931年9月，刘志丹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建立了南梁游击队。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渡黄河转战至南梁地区，两支游击队胜利会师。

1932年初，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这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家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24日，部队开到陕西省旬邑县马兰镇转角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二团，杜恒任红26军政委，兼任红26军二团政委，王世泰任红26军二团团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当时，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全团共200余人，枪150余支，军马60余匹。从此，红26军这个番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1933年5月，敌人对红二团进行所谓的围剿。由于红26军领导人杜恒强令红二团南下卫化地区，结果遭到敌重兵围追堵截，部队在终南山一带被打散。4个月后，刘志丹、王世泰等幸存下来的红军领导人和骨干才辗转返回肇金，第一支陕甘红军部队就这样消散了。但是，就在红二团南下卫化之时，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也在不断的扩大发展。1933年7月，陕甘边特委在得知红二团南下失利的消息后，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四团。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召开包家寨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8日正式宣布成立红26军第42师。红26军这个番号在几经磨难之后再次出现。新成立的42师下辖红三团和红四团，其中红四团是个骑兵团，整个师也不过就500余人。红26军恢复重建后，随即向南梁进军。到1934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1934年3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的所谓围剿。而在西北，国民党谭嗣琳、裘良等部调集了8个团10000余人的兵力，分6路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围剿。刘志丹在栗原堡召开军事会议，经过对敌情细致分析后，做出了反围剿的具体战斗部署。1934年4月，刘志丹率领部队到达河水县附近的赵家园，摆出了攻打河水县城的架势。国民党驻河水部队一看红军兵临城下，赶忙向庆阳县驻军求援。庆阳国民党驻军连夜出动2个步兵营和1个机枪连的兵力向河水增援。就在国民党援军赶了80-90里路即将到达之时，红26军却离开了赵家园，前往河水重镇西华池。扑了个空的国民党部队只能马不停蹄地掉头向西华池追去。刘志丹带领红26军驻扎在西华池城里，张秀山带着骑兵团住在城外。刘志丹指挥张秀山带着骑兵团从敌人后边冲击，骑兵团马踏刀劈，一下子把敌人压到沟里去了。这时候，红三团是在敌人的正面，骑兵团在敌人的后面，两个部队一夹击，敌人就被压制住了。这场精彩的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到1个小时，刘志丹声东击西的战术让官兵们钦佩不已。西华池大捷之后，刘志丹率领红26军南下关中，接着又9战9捷，一时间红26军声名鹊起，刘志丹的名望也得到了空前的认可。于是
在众人的推举下，刘志丹出任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陕甘边红军以及各路游击队。其后，在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扩大到东至临镇、西至定边、南至耀县、北至高桥川、宁条梁一带。

建立长征落脚点和抗日出发地。就在陕甘边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时，国民党开始派民团查抄红军家属，刘志丹的家属自然也在其中。他们在张贴的告示中重金悬赏刘志丹一家老小，并扬言对藏匿刘志丹家属的人格杀勿论。布告上把抓住刘志丹赏多少大洋，抓住刘志丹父亲赏多少大洋，抓住刘志丹家的男娃赏多少大洋写得清清楚楚。刘志丹的家被抄，东西被一抢而光，连房子也被烧了。刘志丹知道要革命就难免株连家庭成员，虽然痛苦，但是也在意料之中。他忍着巨大的痛苦更加投入到革命之中。1933年底，刘志丹的妻子童桂荣收到口信，全家人需要马上转移。得到口信以后，刘家老老小小一帮人赶紧从家里跑，一家人躲到了山洞里，本以为能松口气，没想到第二天几个国民党士兵出现了。此时童桂荣是最紧张的，因为游击队的花名册还在他的手上，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这时童桂荣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绕到士兵的视线范围外，拉着妯娌跳下了悬崖。幸好有灌木把他们给挡住了，他们在一个山洞里头藏了8天8夜。后来已经担任苏维埃主席的习仲勋听说刘志丹家被抄了，派人到处寻找，才把刘志丹一家人陆陆续续接到了南梁。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在陇东黄土高原上成长起来，和各路游击队汇集成了一支不可阻挡的红色铁流。1935年春，国民党集合4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策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面对十余倍余己之敌，红26军、红27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吴家寨子、马家坪、歼敌高贵滋部两个营又一个连，至6月底，红军主力和游击队连战连捷，俘敌20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靖边、安塞、保安等6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4000人，革命力量空前壮大。1935年7月，蒋介石调兵10万之众，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3次围剿。8月初，刘志丹率红26军、红27军北上五堵，与穆家园围点打援，首战告捷，歼敌600余人，随即隐蔽南下，到达绥德、新店一带，再度围点打援，以游击队、赤卫军围困定先烟守敌禁军1个营。红26军主力及红27军84师埋伏于敌必经之路。8月21日，义据全歼西渡黄河来源的禁军第3旅第6团1200余人，取得定先烟、大捷，首次一战歼灭敌人1个整团。1935年9月，鄂豫皖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26军和红27军胜利会师。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平镇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红15军团，红26军42师主力改编为红15军团78师，
红二十六军从诞生到编入红十五军团，独立奋斗2年零9个月，大小战斗500余次，毙伤俘敌10000余人，较长短枪6000余支，轻重机枪150余挺，迫击炮18门，击落敌机1架，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经过艰苦战斗，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继而会同红二十七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全国各苏区几乎全部丧失，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危难之际，红二十六军所建立的根据地成了全国仅剩的一块红色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的长征落脚点和抗日出发地。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播讲迷亚牛，制作扎香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际。

舰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请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5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公元741年，杜甫从山东回到洛阳，在洛阳和偃师中间偏北的首阳山下诗香亭附近开辟了几间窑洞作为他的住所，这就是他后来常常怀念的诗香土室和土楼庄。这带地方有他祖父杜审言的坟墓，他的远祖近代的名将杜预也埋葬在这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两个人是杜甫在他祖先里最推崇的人物。前者是他时时都意识着写诗是杜家的传统，后者则以他的才智和事业向他招式，使他觉得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应有的责任。杜甫在他10年的漫游里经历了不少秀丽和雄伟的山川，认识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最后写出来像望月那样的诗。这样的诗写成，正预示着他在诗的范围里将有一个远大的发展。也正如这首诗里最后两句所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此以后，健壮的诗句便不断地从他的笔下涌出。在动物里，他特别喜爱鹰和马，他用它们比喻战斗的生活和崇高的品质。他写《素绢》上一只英勇的画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他把一匹胡马看成最忠实的朋友，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但这10年的漫游对于事业和前途并没有给他打开一条道路，考试落地了，旅途上结识的大半都是和他一样游猎唱歌的朋友，并没有遇到什么实际上能援引他去做一番事业的人物。如今住在首阳山下，天天望着杜预的坟墓，想起杜预的一生是多么的丰富，而自己已经是30岁了，除去写了一些诗文以外，在社会里实际的工作可以说是还没有开始。在这样的对比下，多才多能的杜预更引起他的景慕了。他于是写了一篇寄元祖当阳君文，颂扬杜预的武功和智慧，表示他在这里居住是不敢忘本。杜甫可能是在这个时候结婚的，夫人姓杨，司农少卿杨仪的女儿。他和他的夫人的情爱很深笃， 安史之乱之后，他们一起流亡，一起受苦，在分离时，他写过不少怀念他的诗。第二年，住在洛阳仁凤里的姑母死去了，他给他守制，给他写墓志，给他刻石。墓志一开端就这样说，一般的墓志大抵都是死者的家人用钱贿赂，使作者给死者说一些好听的话，真假混淆，形成一套庸俗的公式。现在他写这篇墓志，却要真实地叙述他姑母的德行，并且把他幼年在姑母家里生病的那段故事作为一个实例。公元742年，他埋葬了他的姑母。744年，给继祖母卢氏写墓志。他又回到一个礼教家庭的气氛里，生活更无从开展。他时而住在首阳山下的窑洞里，时而长期留在洛阳。洛阳是人文荟萃的都市，同时也是豪官富贾勾心斗角的场所，使他感到憎恶和厌烦。他曾经用两句诗表达他的心情：二年客东都，所立宴机巧。这两句诗是他在744年的初夏接触到另一个伟大诗人时从内心里迸发出来的。这诗人的名字是李白。李白生于701年，比杜甫大11岁，他们在洛阳相遇。杜甫33岁，李白44岁。这时杜甫的诗刚刚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而李白已经完成了不少名篇。这两个唐代最伟大的诗人的汇合，与此后结成的友谊，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他们二人的会面本来可以更早一些，可是他们在这以前并没有得到碰在一起的机会。杜甫漫游吴越时，李白经太原到了齐鲁；杜甫游齐赵时，李白又在江南。随后杜甫回到洛阳，李白在公元742年才从雁中北上长安。唐代数十年社会的富庶与交通的发达，在诗歌里渐渐养成了一种浪漫的风格。当那些回祭生病、讲求格律的诗人们在宫廷周围写一些内容空虚、缺乏生气的诗歌时，另有一部分诗人却用较为自由的豪放的诗句去歌咏游侠和求仙。当时由于贵族的豪奢与商贾阶层的形成，游侠的风气盛行一时。长安、洛阳以及许多的通都大邑都是侠客们驰骋的场所，游侠生活就成为诗歌里的一个新主题。我们读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便可以看出仿佛贵

0: 贵族和侠客，娼家和豪门彼此是不可分离的。就是杜甫的诗里也曾客观地描述过游侠的生活。他写当时的商丘，邑中九万家，高洞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愁不易，黄金亲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思虚。至于求仙成为一时的风气，是从两种相反的心理形成的。一些统治者、帝王和贵族要使他们奢侈的生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能在虚无缥缈的仙境把他们优越的生活永久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则有一些人蔑视现实的生活，想用炼丹、修道、求仙来超脱世俗，寻求精神上的解放。游侠与求仙在李白的一生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15岁时便开始学习剑术，20岁时充作游侠，亲手杀死过好几个人，随后到处漫游，除却偶尔拜谒一些有权势的达官贵人之外，还求仙访道，迷信符箓，致使天台的司马紫薇说他有仙风道骨。到长安之后，贺知章一见面就说他是天上谪仙人。这种生活是浪漫的，又是与人民隔离的。李白对于人世间一切的秩序表示反抗，看不起尧舜，看不起孔丘，是为了他自己要有高度的自由。他说他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是因为自己不得开心。他的诗歌比起当时一般的歌功颂德，讨得上层的欢心，是一个大的进步，大解放。但是这个进步和解放只停留在个人的浪漫主义的阶段上。这个时候，社会的富庶与秩序还能在某种条件下容许诗人和士大夫们过他们放纵而浪漫的生活。尽管他们说尧舜之事不足为奇，尽管他们嘲笑孔丘，只要不触犯当时统治者的利益，他们放荡的生活是可以容许的。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是这些人活生生的写照，其中有皇家贵族，有宰相，有诗人，有艺术家，每个人都用酒来解放自己，摆脱精神上的羁绊。所以李白在长安一出现，便和酒徒们聚在一起，如鱼得水。他的行为就是在玄宗的眼里也是新奇的，有趣的。但等到他一再在玄宗面前表露他酒后的傲慢，并且得罪了高力士和杨贵妃时，玄宗对于他的兴趣也就淡了，最后觉得这个人有些多余了，便在744年给了他一些金钱，叫他离开长安。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在杜甫的诗集里，我们很少读到关于游侠与求仙的诗，这两种生活与他都是有隔阂的。可是只有在和李白一起的这个阶段里，他被李白的风采迷住了，他受了李白的影响，于是看见了游侠，也亲自去求仙访道。这在他的一生里是一段插曲。也许正因为他这时的生活没有出路，同时对于社会的现实还缺乏认识，他在他送给李白的第一首诗里便有一大套道家的术语，而且还和李白约定一起到开

峰一带去采瑶草。他随即和李白渡过浪涛汹涌的黄河，到了王屋山。这座山在山西阳城和河南济源的中间，当时是一个道家的圣地。他们走到山上的小有清虚洞天去参拜道士华盖君。可是到了那里，华盖君已经死去，他们凄凉地望着辽阔的四周，不得不按着来时的路径回去。随后李白往陈留拜访他的从祖采访大使李彦云，杜甫也跟着赶来。在秋季，他们和高适遇在一起了。高适自从公元739年以来，就在梁宋和山东一带流浪。杜甫在开元末年曾经和他在汶上结识，如今重逢，这三个诗人便在这里度过一个浪漫而放荡的秋天。我们从前面引的杜甫的诗句可以知道，当时的宋州是一个商业要冲，也是游侠出没的地方。宋州以北直到山东单县有一片大泽叫做孟柱，从来就是适宜游猎的区域。李白在诗里常常提到，这一带地方常常是鹰豪鹿草白，狐兔多肥鲜。这三个朋友自然少不了在这里呼鹰逐鹿，过一番游猎的生活。他们有时在城里的酒楼畅谈痛饮，有时登上吹台，南望芒砀山上的浮云，有时在黄昏走上善赋的琴台，北望没有边际的寒芜，好像能一直望到渤海的海滨。杜甫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这样写道：桑榻夜如雨，飞鹤去徘徊，清霜大泽洞，禽兽有余哀。他们面对这样的景色，也谈论着当时的时事，谈到近几年来玄宗好大喜功，边将们专门用立功边疆来夸耀功绩，以博得皇帝的欢心。边将驱使着成百万的士兵攻打一个不重要的城市，打胜了报告给政府，打败了就把消息隐藏起来。将领们看待一批又一批的军队有如泥土，占领一尺宽的土地要用100个生命换取。这时候海内还没有凋枯，仓廪还很充实，但是油烟胜用武，功绩亦劳哉。吴门转素帛，泛海临蓬莱。这些敏感的诗人们在他们痛饮高歌的时候谈到这个局面，对于国家不由得不感到一种危机。李白也曾用《战城南》的乐府古题写出反对侵略战争的诗歌，他在这首诗里引用了老子的话：乃至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不久，这三个朋友都先后离开了这里，高适南游楚地，杜甫和李白到了山东济南。李白这次到济南，要在紫极宫领受北海高天师的道路，杜甫却在这里拜访了北海太守李邕。李邕数十年来由于他的书法文章和他广泛的交游，在文艺界里享有极大的声名，他给死人写墓志，给庙宇写碑文，得到了大量的馈赠，过着奢侈而豪放的生活。他的钱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他任意帮助一些穷困的朋友，晚年他竟成为富有传说性的人物。他在长安、洛阳，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围着观看。他居住的巷子也常常被来访者拥挤得水泄不通。杜甫呢，却曾经感到无上的光荣。
当他少年在洛阳时，李邕和那以凉州词闻名的高傲

的王翰都忘记了他们的盛名与高年，要与杜甫论文，与杜甫结邻。公元745年，李邕的从孙李之方在齐州任太守。这一年夏天，李邕也从北海来到济南。李邕已经是将近70岁的人，杜甫和他一起游历夏亭、新亭，在亭里他们重叙洛阳别后的情形，任凭日影在亭前移动。他们还谈到当代的文学，李邕把几十年来的诗人屈指细数，一直数到崔融和苏味道。他对于每个人都给予一个评价，他称赞杨炯诗文的雄壮，而不满意李峤的华丽。张说本来是杜甫最钦佩的人，他死去很久了，但是李邕仍然是尖刻地评价他，因为他们二人有解不开的私怨。最后谈到杜审言，他说杜审言的《贺李大夫四真诗》是一篇难得的佳作。这时李白已经回到兖州，他的家在兖州附近的济宁。杜甫和李邕度过了一个快意的夏天之后，也到了兖州。他和李白在秋日重逢，他写出这样四句诗赠给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随后他和李白一起走入东蒙山，访问道士和园艺人，他们白天携手同行，醉时共被酣眠，友情比去年在洛阳和宋州时又增进了许多。他们有时走出兖州的北门，到荒野当中寻访他们共同的友人范隐士，在那里任情谈笑。他们也常常守着一杯酒，仔细讨论文学上的问题。但那时的杜甫还没有写出《北征》和《赴奉先县咏怀》等杰作。李白虽然已经有了不少代表性的作品，可是杜甫对于他的认识还不够，他只把李白和南朝的诗人殷坑相比。这是这两个诗人最后的会合。不久，杜甫要西去长安，李白也准备着重游江东。两个人在兖州城东的石门分手。临别时，李白送给杜甫一首诗：醉别复几月，登临汴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渠来，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石门路上的金樽没有能够重开，这两个诗人也就永久地分别了。那海阔天空的李白在他的旅程中又遇见许多新的朋友，杜甫的名字再也不会在他的诗里出现。可是一往情深的杜甫，后来无论是在长安的书斋，或在秦州的客舍，或是在成都和夔州，都有思念李白的诗写出来，而且思念的情绪一次比一次迫切，对于李白的诗的认知也逐渐的加深。在长安时说白夜诗无敌，在秦州时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成都时说他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再也不说他的诗只像阴坑了。以上您听到的是《杜甫传》与李白的会合，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请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5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记者9月30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近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人民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1.2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这家由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贷款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行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中国教育部获悉，中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整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十几年前，不少家庭买车合资品牌的车型是优先选择，而最近呢，关注传统燃油车的车主可能注意到一些新的变化。一个是有消息称雪佛兰品牌将停止在华销售，退出中国市场。通用汽车方面向本台记者表示，上汽通用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这也就意味着以后雪佛兰将不在国内销售其传统燃油车型了。而在今年早些时候，深耕中国市场近20年的合资品牌斯柯达已经宣布在今年退出中国市场。一个个熟悉的品牌退出，引发一众车主的唏嘘，也再度把合资车企的现实处境推到了公众视野之中。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汽车市场早已告别引进合资的粗放发展时代，消费者需求升级，自主品牌强势崛起，新能源赛道深刻变革，旧有市场格局已被彻底打破。那么，曾经风光无限的合资车，如今市场地位为何出现明显变化？中国汽车市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自主品牌崛起之下，合资品牌应该如何来破局突围？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客观分析中国汽车市场正在发生的格局调整。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5: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6: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7: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4: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4: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4: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3: 曾经风光无限的合资车市场地位为何会出现明显变化呢？难道说合资品牌真的整体走向没落了吗？不久前，成联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

0: 竞争力。市场压力更多来自电动智能化带来的赛道切换。那么到底是什么推动了这一系列的变化？自主品牌崛起之下，合资品牌如何破局突围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那么回望国内汽车工业发展的这个历程啊，合资车企曾经对我们国内的产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作用。那么站在当下，我们应当如何来客观地看待这个合资品牌过往的一些贡献，以及现如今市场份额变化背后的这个底层原因呢？
1: 改革开放以后，咱们通过引入外资还有开展合资合作啊，中国汽车产业逐步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的生产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还有供应链体系啊，又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汽车产业的专业人才。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合资品牌它是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快速增长的汽车的消费需求的。上世纪1990年代以后，随着这个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汽车啊，它逐步从一个少数家庭拥有的耐用品，慢慢发展成普通家庭的重要消费品。像有很多国际品牌啊，大众、本田、通用等等啊，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成熟的车型技术，也包括管理的经验，都推动了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时呢，合资合作也带动了国内汽车产业链成长，因为汽车制造它涉及大量的零部件企业、销售服务体系还有相关产业啊，那国际车企在中国的发展呢，是促进了我们本土供应商能力提升的，也帮助中国汽车产业逐步去融入全球汽车产业体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合资品牌过去取得较高的市场份额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反映当时我们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阶段啊。当时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需要学习先进的技术还有管理的经验，对合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那么现在呢，我们观察到市场份额变化啊，其实也是反映了汽车产业发展阶段的变化。过去消费者购买汽车更看重品牌质量稳定性还有传统的动力技术啊，这个正是国际车企长期积累的优势。但是现在在新能源汽车的时代呢，竞争又有新的内容，消费者开始额外的去关注啊智能化的配置、电动化技术还有产品的更新速度以及使用体验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自主品牌啊已经形成了较强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基础，特别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较强的供应能力，还有很关键是快速响应市场的能力，推出了大量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啊。所以今天这个汽车市场格局的变化呢，是中国汽车产业不断升级的结果。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啊，我们中国市场具有重要价值啊，这一点是不变的。那么未来呢，能够根据中国市场变化调整战略，加强本土研发还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仍然是能够找到发展空间的。
0: 数据显示，当前合资燃油车综合促销幅度已经达到23.7%。以价换量已经成为了终端普遍的现象，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大规模降价，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策略呢？单纯依靠价格让利，能否化解这个合资车企当下的一个经营压力呢？
1: 我觉得价格调整啊，是这个汽车市场竞争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啊。从当前的情况上来看呢，合资品牌加大终端优惠的力度，首先就是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来保持销量还有市场份额。因为在过去几年啊，这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是明显加剧的。一方面呢，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了。另外一方面啊，自主品牌在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领域都推出了大量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啊。那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部分合资品牌通过降低终端价格，希望提高产品的吸引力，消化库存的压力，同时呢也来稳定这个经销商的体系啊。从数据来看啊，您提到的当前合资燃油车综合促销幅度达到23.7%这个数字啊，相比前几年是有明显提高的。这个就说明啊，价格竞争已经成为当前是汽车市场竞争的重要表现啊。但是呢，价格调整啊，它更多是一种 短期的市场

0: 策略，因为汽车消费是一个长期决策，消费者关注的不只是价格，还包括产品的技术、使用的体验、售后服务，还有品牌价值啊。如果企业呢，只是通过降价来维持销量，那产品竞争力没有同步提升呢，长期来看会面临较大的压力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价格竞争啊，它本身不是一个负面现象。因为充分的竞争能够推动企业提高效率，也能够让消费者获得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对于合资品牌来说，一个合理的价格调整啊，可以帮助企业完成市场过渡。但是，真正要解决发展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产品还有企业的能力建设上啊。比如说呢，提高对咱们中国消费者需求变化的响应速度，加强本土研发能力，更多利用我们中国供应链的优势。来加快新能源产品的布局等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所以概括说啊，就降价是可以帮助企业缓解眼前压力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未来这个合资品牌能否保持竞争力，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适应汽车产业的新变化。
1: 我们观察到啊，这个合资品牌在传统燃油细分市场啊，其实依旧还是保有非常可观的这个份额，压力主要集中在这个新能源赛道。那么您认为，造成这个合资车企在国内新能源赛道发展节奏偏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主要原因呢是这个合资品牌啊，过去所形成的传统优势没有能够完全转换为在新能源汽车时代的竞争优势。从传统的燃油车来看呢，合资品牌它长期来说积累了比较强的竞争能力，比如说在技术的体系啊、质量管理啊、品牌影响力啊各个方面啊，许多的合资企业仍然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啊，它会带来新的竞争要求。像电动汽车不仅是一个动力系统的变化，我们在真正使用的过程中也会体会到啊，像智能化软件、用户体验等等，这些也很重要啊。那么这些领域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中国企业依托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在产品的迭代速度、成本控制，还有智能化应用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优势。对于很多传统合资企业来说呢，过去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引入海外成熟的车型和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进行生产销售。这种模式啊，在燃油车的时代非常成功，因为全球汽车技术发展相对稳定，产品的生命周期也比较长啊。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呢，情况不一样啊，市场变化的速度明显的加快，消费者的需求更新也很快，所以企业是需要更加快速的来调整产品的。另外呢，合资企业的全球化组织体系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海外总部啊，它需要进行产品规划、技术协调，还有资源安排啊。而中国市场变化速度非常快，所以如果说这个决策的链条太长啊，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产品推出的速度，还有市场响应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供应链体系的变化。因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它更加依赖动力电池，还有像电驱系统、智能化零部件啊、软件服务等等啊，那中国新能源产业啊，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一些自主品牌能够快速的去整合这些资源，把新的技术应用到新的产品中。那么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啊，可能在这一步上做的就没有那么的完备。那现在合资品牌也在积极的调整啊，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合资企业开始加强中国本土研发力量啊。或者说与中国企业还有科技公司开展合作，来加快新产品，尤其是新能源产品的开发，提高本土创新的能力啊。所以说，合资企业当前面对的应该是一次产业转型的过程。
1: 那么部分品牌在调整国内的这个新车业务，还有转向出口制造基地，然后呢，部分品牌现在选择是深度本土化改造，也有这个品牌呢是在持续的加大在华投入，然后续约合作，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合资车企分化出来的这几条发展路径呢？
0: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您提到这几种不同的发展选择啊，它其实是市场竞争还有企业自身条件这样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市场的竞争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呢，企业自然是要依据自身优势来选择更适合的发展路径的啊。比如说，第一类是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啊，通过更加深入的本土化来实现转型，这个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合资企业正在探索的方向。过去呢，合资模式更多是海外品牌提供技术和车型啊，中国企业负责生产和销售。现在市场变化速度加快，企业是需要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那么在产品的定义、研发、供应链还有营销体系方面啊，都需要去提高本土参与程度。第二类呢，是调整业务重点啊，把中国制造能力用于全球市场，尤其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有较强竞争力了，生产效率还有供应体系啊都非常的出色啊。那么一些企业利用中国工厂和供应链的优势，把中国基地啊从单纯面向国内市场转变为服务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生产基地，这个也是全球汽车产业链重新布局的一种体现啊。第三类呢，是继续加大在中国市场投入，通过新的合作方式来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随着新能源还有智能化的发展啊，汽车产业越来越多的和电池、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这样的领域去交叉复合。对于国际车企来说啊，如果能够加强与中国企业合作，加快技术应用还有产品开发，也能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啊。所以我们看到不同企业选择不同的路径啊，它背后其实取决于品牌定位、技术能力、全球布局啊，也以及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基础啊。有的品牌呢，它有较强的全球影响力和研发体系，那么就可以通过调整产品战略继续参与中国市场竞争。有的品牌呢，在中国市场原本规模就比较小哈，转向出口可能更符合企业调整的利益。但是呢，无论选择哪条路，有一点是共同的啊，就是企业它是需要真正适应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新阶段的。过去呢，咱们中国市场更多是全球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销售市场，现在呢，同时成为了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产业链发展的重要中心。所以，企业只有充分利用中国市场的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啊，才能够获得一个长期的发展。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合资车企的机遇与出路。那么于教授，行业普遍认为本土化是合资车企转型的一个关键啊，但是呢，本土化不等于简单的推出几款中国的车型，那么真正有价值的本土化转型，您觉得需要抓住哪些核心的关键点呢？
0: 我认为本土化的核心是要让企业更加去贴近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更加深入的参与中国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啊。首先呢，本土化它需要体现在产品的研发上。过去很多合资企业主要是采用海外车型引入国产化生产的方式啊，这种模式呢，在燃油车的时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汽车的技术路线相对稳定，产品的生命周期较长啊。但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很快，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也更加的迅速，所以企业是需要更早更深入的去参与产品的定义的。其次呢，本土化需要体现在供应链的体系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传统汽车啊有很大不同， 中国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那合资企业需要更充分利用本土的供应链资源，提高产品的开发速度还有成本竞争力。第三呢，本土化还需要体现在这个企业的决策机制上，因为中国汽车市场变化速度快，所以企业就需要提高市场响应的能力，包括研发、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啊，都需要给予中国团队更多的参与空间，让企业能够更快的适应市场变化啊。当然呢，本土化不是说要放弃它原本的全球化优势啊。国际汽车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啊，在质量管理、安全标准、全球研发等方面啊，仍然是具有经验优势的。那真正有效的本土化是把全球经验和中国市场的优势啊更深入的结合起来。
1: 那么于教授，目前啊已经有少数的这个合资企业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启用本土的供应链，或者是在新能源产品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那么结合行业的一些观察，哪些实操的做法更加能够帮助到这个合资车企适配中国智能电动市场的这个需求呢？
0: 合资车企要适应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啊，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提高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把中国市场真正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从目前一些企业的探索来看啊，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啊。首先呢，是提升中国团队在产品研发还有决策中的参与程度。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消费者的变化也很快啊。一辆汽车从设计到上市啊，是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的。如果所有的决策都按照传统的跨国企业的流程推进，可能难以及时的回应市场变化。因此呢，赋予中国团队更多的产品定义、研发决策还有市场运营的权限，有助于企业更快地推出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其次呢，是更加充分利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优势。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动力电池、电池系统、智能化零部件这样的领域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合资企业如果能够加强和本土供应商的合作，把先进技术、成熟供应链还有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将有利于提高产品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强与中国科技企业的合作。智能汽车的发展现在已经超出了传统汽车制造的范畴了，它涉及人工智能、通讯等各个领域啊。过去汽车竞争咱们可能看机械性能，现在呢，用户体验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智能化功能啊。此外呢，企业还需要改变市场运营的方式。新能源汽车时代，消费者还有企业两者之间的联系啊，更加的直接。用户的反馈对于产品改进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那企业需要建立更加灵活的营销和服务体系，更快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啊。
1: 展望未来3到5年啊，国内车市的这个市场化竞争可能还会持续的加剧。那么经过这一轮行业的调整以后，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和判断，您觉得这个合资品牌未来将在中国汽车市场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在未来3-5年啊，就像您说的，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仍然会保持一个较高的强度啊，行业调整呢也会继续推进。所以对于合资品牌来说呢，未来在中国市场虽然竞争很激烈啊，但我们要看到市场仍然会发挥这个重要的作用，它仍然会重视中国市场，但是角色和过去相比啊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未来合资品牌需要寻找更加适合自身的这个发展定位的角色。一部分企业会继续参与中国市场竞争，通过新能源转型、本土化研发还有产品调整呢来保持市场份额。一部分企业呢可能会更关注优势领域，比如说高端市场、特定的细分市场，或者利用中国制造能力去服务全球市场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啊，合资品牌仍然具有一些长期积累的优势啊，那么这些优势呢都是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未来汽车产业的竞争，它不仅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啊，也是全球产业链协同能力的竞争，所以合资企业呢仍然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如果从更大的这个产业角度来看啊，我们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过去啊，中国汽车产业更多是通过开放合作学习先进经验。现在呢，中国企业已经在新能源还有智能化领域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所以未来国内的汽车市场啊， 应该会形成更加多元的一个竞争格局啊。
1: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

0: 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请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5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董丽萍和医学专家一起来探讨如何抗衰，带您年岁长青，科学逆龄。

0: 家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吴燕主任，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吴燕，我的健康宣言是无惧衰老，科学冻龄。
0: 欢迎吴主任。那关于抗衰，特别是如何由内而外的抗衰，其实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言，这里面啊有真有假，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睡眠规律乱比睡得少更容易让皮肤早衰。
0: 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3: 年轻人就是比较喜欢熬夜，但是我认为早睡晚睡都是睡，只要是睡过7到8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 我们偏向认同，因为其实工作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早睡的状态，然后节假日呢就会疯狂的熬夜然后来补觉，我们的激素水平呢肯定会处于一个混乱的阶段。
5: 对，就是哪怕说这个熬夜过后你补觉哈，这个睡眠质量啊整体的时间呀它都会大打折扣，所以它就会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皮肤的更好的效果而大打折扣。
6: 这个我选择认同，年纪上来了以后呢我就深有体会，作息时间的忽早忽晚就会很容易影响自己的气色变化。
0: 大家都知道了，睡得少肯定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呢，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皮质醇激素呢就会大大的分泌，这种皮质醇激素呢它是会抑制我们胶原的合成，加速胶原的破坏的。其实呢我们更重要的是一个睡眠的节律，就是我们人体呢它会有一个昼夜的节律，那么皮肤呢同样它也会有这个节律。如果说呢你睡眠的这个时间错过了我们皮肤修复的比如说晚间的这个时候，那么即使是你睡的时间够长，但是呢皮肤呢也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修复，所以呢皮肤也会加速它的老化。
3: 睡眠太重要了，如果想要年轻一定要把觉睡好，关键是要睡得有节奏。
1: 哎，所以说呢睡眠规律乱或者是睡得少都容易造成皮肤的早衰，所以针对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还有一些习惯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早衰，我们下面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快问快答。
0: 好，
1: 第一个，长期单侧卧会导致细纹增多。
0: 第二个，
1: 睡觉时涂厚面霜会让皮肤变好。
3: 这是我经常做的。
0: 好，第三个，
1: 长期节食可能导致皮肤衰老。第四个，喝大量白开水可以延缓皮肤衰老。最后一个，长期看手机可能加速皮肤老化。好了吗？
0: 接下来吴主任请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些生活小习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2: 第一个问题呢，单侧侧卧的肯定会让内侧的皱纹会更多，因为呢这个折叠呢其实对皮肤来说肯定是一个损伤，我们都知道了你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折叠皮肤一定会加速皱纹的产生。那么第二个呢，睡觉时厚涂面霜，这个呢就是给我们营造一个湿润的环境，加速我们屏障的修复，肯定是让皮肤变好。
0: 太好了。第三个，
2: 长期节食呢，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很多重要的关键的一些营养物质呢没有办法得到摄取，那么肯定也会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那么这肯定是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皮肤呢是不缺水的，身体也是不缺水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喝白开水呢来去延缓皮肤的衰老，但是喝水过少呢肯定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量呢适当是最合适的。
0: 好的。
2: 然后最后呢，其实我们说长期看手机呢，这个主要是呢因为你这种折叠的模式呢它会对我们颈部的皱纹呢有一个加速的过程，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注意，而且它其实对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不好的。
0: 好，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让我们欢迎南昌大学人类衰老研究所所长田晓丽教授为我们带来演讲，有请。
7: 大家好，我是田晓丽，今天讲演的题目是理念伴一生，无需惧晚年。为应对老龄化，国家科技部从2000年起就设置了多项重点研发项目，我和同事们牵头了血管衰老及相关疾病的生物学基础，完成了我国长寿老人和冠心病的遗传分析。除此我们还牵头了营养运动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和干预作用的项目。这些研究给我最深刻的感受就 就是健康不只是老年人的事，如果等老了才关注健康，可能会错过最好的时机。为什么要研究百岁老人？南昌大学邓中觉教授在他101岁时候，邓老面色红润，当时声音洪亮，耳聪目明，脸上很少有老年斑，像邓老这样在百岁老人里边也不是个例啊。研究呢发现70%-80%的百岁老人仍然能够独立的生活，真真正正做到了老而不衰，是老年健康的典范。研究他们老而不衰的秘密，就是为普通人的健康老龄化寻找答案。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每一个阶段我们该做些什么。第一块呢，就是父母的健康意识。在怀孕的时候呢，我们健康呢就被父母输入了第一行代码，这对孩子的一生健康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母亲在怀孕前的营养对孩子的健康乃至能否长寿都有很深刻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孕妇的心情也非常重要。孕妇呢在怀孕期间呢，她的体液因子能够通过胎盘传给这个胎儿，从而影响胎儿的发育和心身健康。这个研究呢表明，孕期母亲的焦虑、抑郁和应激会通过激素和表观遗传学影响我们胎儿。那孩子长大以后呢，那这些孩子呢就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等行为障碍，自闭症的发生率呢也明显的提高，远期肥胖甚至成年疾病的风险呢也上升了。一句话就是，妈妈开心孩子开心，妈妈焦虑孩子也跟着焦虑。因此呢，我建议给孕妇一个丰富的营养、愉悦的心情，其他人呢也要远离烟酒、药物和污染，因为这是父母对孩子一生的第一份责任。婴幼儿到青春期，7岁-18岁这些青少年近视、肥胖、心理健康问题呢都有很多共同的原因，比如说他们少动、多坐、屏幕时间长、睡眠剥夺等等。大约有20%的孩子呢是多种问题都共存的，有健康意识的父母会纠正孩子的问题，这不仅保证了孩子健康的童年，也为他们老年的健康打下了基础。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是自我健康意识和践行啊。中青年时期呢，我们离开了父母走向社会，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身体非常好，压力非常大，但不怎么注重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从健康储备走向健康透支的危险期。调查发现呢，我们国家从18岁-44岁中青年里面呢，每100个人里面就竟有13个高血压患者，45岁以下心梗患者在过去10年呢增加了1.5倍。那如何才能守住自己的健康呢？我在这儿呢提出4条建议来。第一呢，要定期检查，慢病早筛，治胃病是现代预防医学的核心。从30岁开始建立每年一次的体检，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份安全的档案，做到防微杜渐。第二呢，是职业与健康双规划。大家通常很容易去规划自己的职业，但忽视了健康。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每天能按时吃饭、睡觉、工作、锻炼，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么不规律的生活呢是得病的诱因，运动的强度呢也要适合自己。第三个方面呢，是戒酒戒烟，不久坐，不熬夜，不过劳，尤其是有基础慢病还抽烟的非常危险。第四个方面呢，是千万不要硬扛，尽快就医若发现问题。那过去10年，在我熟悉的人里面，比我年龄还小的竟然有5个人已经猝死，3个人因为慢病去世，1个人得了中风。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正式报效国家的时候，就非常可惜啊。老年时期呢，我们退休了啊，压力小了，这个时间多了，能够更加自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0: 比如锻炼身体啊，控制饮食啊，健康正是可以经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研究呢就发现了，同时健康坚持不抽烟啊，有规律的运动和膳食多样化的老人呢，他成为百岁老人的概率呢就增加了61%。如果你有阳光的这个心态，这个在百岁老人里面认知障碍的风险呢就会降低1%以上。如果能够坚持纤维膳食，这个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呢还会降低50%以上。另外呢还要多社交，多去分享。那很多老年人呢现在开始追求的是一杯茶一本书，依窗而读，看觉得岁月静好，这其实是一个衰老的特征。因为独处是我们大家的选择，但是隔离却是一种退缩。前者是养心，后者呢是催老。一个人长期独处，把退出世界当成岁月静好，衰老就已经开始了。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社会连接不足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抑郁、认知功能下降和过早死亡都有密切的关系。百岁老人的研究告诉我们，活到百岁不需要高强度的健康活动，需要的是中低等强度的持续终身的融入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运动，包括步行啊、园艺啊、太极拳啊。那百岁老人的这个营养它是有特点的，94%的人呢他饮食非常规律，大约53%的人呢每顿餐呢都保持在大约8分饱，有80%的人呢坚持的是一日三餐，但是88%的人呢他每天都会吃上蔬菜，营养一定要平衡。如果你需要饱腹感，那就以菜来充量，来确保你不再去吃饭。很有意思的是，很少有人喜欢吃油炸的这些食品。那我们在动物上面研究呢也会发现呢，如果给动物70%的限食，哎，可以明显的延长它们的寿命，这和我们的七分饱的老化呢也不谋而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这个营养摄取过剩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适当的控制摄取，但不要去做刻意的这个节食，营养一定要平衡。增龄和衰老呢也是老年健康的危险因素，而我们如果能够有效地去延缓衰老，那也可以推迟老年疾病和老年综合症的发生，达到老年健康的目的。那么这个领域呢目前非常活跃，除了运动和营养干预之外呢，也有不少小分子药物研究呢表现出很好的延缓衰老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国内啊就发现维生素 C 可以延缓这个猴子卵巢的衰老，那我们也发现柠檬酸盐啊、南酸茶啊等都可以延缓血管的衰老，减轻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目前呢有些药物呢已经进入了1期和2期临床，我们期望呢在不久的将来呢能通过这些更简单的方法延缓衰老，实现老龄化的目标。第三个大方面呢去讲一讲对父母健康的回报意识，等他们老了躺在床上，不要让别人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障碍呢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老年人除了钱和时间以外呢，老年人我们的父母他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关怀。我们千万不要坐在老人身边全程的刷手机，每周给老人一起做一件事，哪怕一起剥个毛豆，看个电视，聊聊剧情，让老人教你做一道拿手的菜，让老人感觉到被需要比让他被照顾更重要。百岁老人研究最深刻的启示，长寿不是不得病，而是晚得病、少得病、恢复得好。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起，即使80岁才开始，仍然能够显著活到100岁的概率。健康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不是老了的选修课，而是一生的必修课。理念伴一生，无需惧晚年。祝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开心。
1: 感谢田教授的精彩分享。
2: 今天的健康中国行会走进位于江苏无锡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试验基地，那里刚刚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2等奖。基地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植物营养素，揭秘自然奥秘，破解抗衰密码，
1: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植物王国，一探究竟吧。
3: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追求健康长寿已经成为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们该如何科学抗衰？依托科研团队不断探索，从天然植物中找到了全新的抗衰研究方向。
4: 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无锡市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试验基地，来和这里的科学家们一起聊一聊。

0: 有关于科学抗衰的秘密。
1: 韩老师，
2: 小高，又见面了啊！
1: 又见面了。
0: 这次我来到无锡，来到咱们产业园，又有变化啊！你看，放眼望去，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让人心旷神怡。
2: 我们这里种了大概200多种植物，900多个品种。我们这个中心呢，其实就干两件事儿，一个呢就是植物新品种的培育研究，另外呢就是有机种植技术研究。给您带一个好消息，哎，前不久啊，我们和北京大学那合作的肉苁蓉项目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0: 刚才您提到这个肉苁蓉，
2: 对，
0: 就是补肾阳、益精血的作用，
2: 对，
0: 可以去入酒入药。
2: 您刚说这些呢，都是中医角度啊，其实从现代科学角度都跟抗衰有关系。刚才我也讲了两个重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抗衰植物新品种。把这个具有抗衰作用的新植物品种培育出来，然后再用在产品里边，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叫整体抗衰观，帮助人们去实现健康长寿这样一个美好的生物目标。
0: 我们这次来其实也是奔着这个抗衰的目的来的，想跟咱们园区的这些科学家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在来的路上呢，我捕捉到您说的一个关键词，叫整体抗衰观。
2: 你看这个图啊，整体抗衰观有三个支柱，叫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维护健康环境，再加上精准科学干预，来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帮助人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生命目标。
0: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抗衰观念跟植物之间这是什么关系？
2: 咱们中心里面的所有植物，它每种植物开的花，它有它自己的价值。今天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3朵花是跟抗衰相关的。
0: 900多个种类找3朵花，我去自己去找吗？
2: 请我们杨冰瑞博士带您去看。
0: 杨老师好。
3: 哎，你好。那接下来请您跟随我，我们先去实验室去寻找第一朵花吧。
0: 行。我们现在呢跟杨博士一起来到了实验室，来看一看这个3朵花当中的第一朵是什么花呀？
3: 对，您猜一下。
0: 桃花。
3: 很接近了。
0: 樱花。
3: 对了，之前对樱花的认识呢，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观赏性的植物。
2: 对。
3: 但是随着这几十年来科学界对樱花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呢，从樱花里面找到了樱花多酚类的物质。多酚类的成分呢，在细胞里面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阻断这个糖基化反应，就是阻止糖基化中产物的生成，进一步的阻止糖基化中产物对细胞的伤害，从而来达到一个抗衰的作用。
0: 所以这个樱花多酚是通过抗糖来起到抗衰的作用。那它具体怎么抗糖呢？
3: 我们刚好有一个实验结果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0: 好，
3: 这里的蓝色呢是我们用一种染料标记了细胞核，绿色的话呢就是我们标记的糖基化产物。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模拟了人体的这个糖基化反应发生的过程，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些细胞呢吃了很多的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糖基化产物呢就变多了，
0: 多一些，
3: 对吧？然后加入了我们这个樱花多酚之后呢，糖基化产物就是这个绿色荧光标记的部分呢就减少了。
0: 同等情况下，樱花多酚起到了这个抗糖化的作用。
3: 对，
4: 抗糖是我们延缓衰老至关重要的一环。樱花中所含的樱花多酚能够阻断人体糖化反应，并阻断糖基化中产物对细胞的伤害，以此实现出色的抗衰功效。除了依靠调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怎样做好抗糖管理呢？
2: 日常生活中少喝点含糖饮料，少吃点甜点，细粮杂粮一起吃，少一点这种高温啦、油炸，可以起到很好的抗糖化的作用。所以说健康生活方式是抵抗衰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干预措施。所以你看健康生活方式我们有6点内容，对吧？合理膳食、良好睡眠、心理平衡、身体活动、健康体重、主动预防。
0: 所以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抗衰的第一部分，非常容易做到也非常关键。那接下来第二个抗衰概念，健康环境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其实啊，这个紫外线啊还有环境污染物对皮肤的衰老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或者叫影响作用的。美白不光是为了美，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抵御外界自然环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我们就把健康环境放在了我们整体抗衰观的第二支柱。
5: 要消除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是不是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二朵花呢？
2: 对，
0: 接天莲叶无穷碧，
3: 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第二种花了。
3: 这片莲花呢，就是我们专属的品种，它的花期是更长的。普通的莲花呢，可能就开一个月的时间，它呢可以开4到6个月的时间。它的荷叶呢，很长的时间都是翠绿的状态的，就为它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就是这些活性成分的积累，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它积累植物营养素的时间呢，比普通的品种是翻倍的。哎，那些有美白啊、抗衰作用的活性成分，和普通品种相比呢，也高了3成。
0: 那咱们接下来就得问一问了，莲花当中的哪些成分能够起到抗衰的作用？
3: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实验室去。
0: 好。
3: 我们皮肤里面有一种细胞呢，叫做黑素细胞。这个细胞呢，它是用来生成黑色素的。黑色素生成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很关键的酶，就叫做酪氨酸酶。所以这个酶的活性越高呢，我们这个皮肤细胞里面黑色素生成的量就越多。那我们这个莲花里面的提取物呢，它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呢，就能够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从而呢，就减少了黑色素的生成。
4: 莲花可以说浑身皆是珍宝，莲子蕴含出众的抗氧化抗衰活性物质，荷叶含荷叶碱，有助于调节人体尿酸。莲花内富含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成分，能够减少黑色素生成，实现美白抗老双重作用。那么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依靠这些营养元素帮助我们抵御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还需要注意哪些要素呢？
0: 那健康环境跟我们抗衰之间的关系我们比较明确，那社会连结是怎样跟抗衰产生的？
2: 全球有87万人因为孤独所引起的相关健康问题，它是过早的离世的。孤独它对于健康的影响，对于衰老的影响，那反过来讲，一个好的社会连结，那对于健康，对于抗衰，它的作用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4: 抗衰的第二个支柱我们了解到了，那第三个支柱是什么呢？
2: 我们的第三个支柱，精准科学干预，把营养放在最基础的这个位置的，摄入均衡充足的营养，进行代谢调节，然后是从细胞到器官的抗衰科技，你给你身体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4: 关于衰老，不能只关注皮肤衰老，细胞的衰老更需要额外重视。那么如何对抗细胞的衰老呢？这个问题在第三朵花中可以找到答案。
3: 我们身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嘛，所以我们解决通用的细胞衰老的问题，就可以对我们全身的一个衰老的情况都有所帮助。那我们接着去寻找我们的下一朵花，
0: 第三朵花。
3: 第三朵花，
0: 走
3: 走。石斛花里面呢，其实它黄酮类的活性成分含量会比较高，比如说芦丁啊、胡皮素啊这些成分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和抗炎症的效果，可以去抑制一些我们细胞内的氧化和炎症的反应，从而达到一个抗衰的作用。
0: 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实验数据做支撑呢？
3: 这个我们就要回到实验室一起看一下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讲的抗氧化的实验，我们通过这个柱状图呢，可以看到铁皮石斛花提取物加进去之后呢，它的浓度越高，然后这个抗氧化的作用越强，这样就是一个剂量依赖性的作用。
4: 对抗衰老不单单只是皮肤的衰老，对抗细胞的衰老尤为重要。而石斛花中的胡皮素、芦丁两类高活性黄酮类物质，直击细胞衰老核心诱因，从而实现内源性延缓细胞衰老的作用。从健康生活方式到健康环境，乃至精准的科学干预，为我们奠定了科学抗衰的基础。
2: 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体抗衰观是一个全面完整科学的抗衰观念，再加上可以使它落地和实现的美好生活社群，这两个加在一起，可以很好的去促进公众的健康观念，帮助他延长他的健康预期寿命。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